原途径这些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减速礼让，切记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校园周边呢，请您急停急走。短途拥堵呢，可以选择周边的一些支线呢进行绕行。不过早高峰时段啊，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其实都不算小，有的时候耐心慢行反而会更快。

听这首歌，有一种如同从现实中抽离的感觉，仿佛可以看到流年从身边淌过。那是对于生活的真实记录，关乎记忆，也关乎美好。曹方 Gone with the Wind。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尚雯婕全新中文单曲《梦蝶》再度解锁独属于她的音乐浪漫。她以制作人、词曲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将空灵电音、东方哲思与内心独白温柔相融，把庄周梦蝶的古老意境揉进跌宕的电子旋律里，一炉淬炼，自成格局。

0: 以声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青春是本写满情语的活页簿，在那段湿漉漉的梅雨季节里，我总盼着天晴。那些怦然心动的瞬间，正被风吹到晴朗这一夜。焦麦琪，今日晴一见你。

既然选择笑着说再见，那就一定会再见，管它刮风下雨，让我们约好一起等一个晴天。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张艾嘉是一位全能女艺人，不但是优秀的歌星、演员，还是女性导演、编剧、制片。她是台湾70年代民谣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滚石唱片公司的元老级艺人。1985年发行的专辑《忙与忙》将自传和角色扮演融为一体，描写都市女子的一天，利用各种环境音效在歌曲间穿插衔接。该专辑名列台湾百大唱片第19名。

由张艾嘉和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合作完成的专辑《忙与忙》，张艾嘉的童年和《爱的代价》均被列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1992年，张艾嘉发行的专辑《爱的代价》是他到滚石之后的第三张专辑，《爱的代价》从此成为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的节目呢，给大家讲了猛药借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今天呢咱们继续讲药方当中的药材珍珠。为什么要把珍珠单独拎出来讲呢？因为你看呢，方中的组合，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这四味药，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那个开路的先锋，是拿着大斧头啊，砍柴的壮汉，肝眼通道堵死了，火呢往上窜，羚羊角下去咔嚓一下就把那个通道给它劈开了，让浴火呢有个出路。麝香是那个带路党，是跑得最快的信使，药力你得跑到眼睛那儿去啊，谁带路啊？麝香，他通经络走窜最快，领着大军往前奔，往眼上奔。牛黄呢是清火的，是把已经烧下来的毒火呀扑灭的消防队。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火烧完了，房子塌了，组织坏了，怎么办呢？你光把火灭了，眼里那些个被烧坏的细胞，那些浑浊的蛋白质谁来修啊？这就是今天的主角珍珠。珍珠在这个组合里啊，干的不是冲锋的活，它是干基建的，是搞修复的。眼睛里的魔障异子，说白了就是细胞组织坏死变性浑浊了吗？珍珠的作用呢，就是去把这些坏掉的组织啊修复好，让新的透明的细胞长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多完美啊，羚羊角开通道，麝香呢领药效，牛黄清火毒，珍珠搞修复，缺一不可。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珍珠这个东西古代人是怎么发现它能治眼睛的？您可能会想了，珍珠是藏在海底的蚌壳里啊，又硬又滑，看着就是个装饰品。古人怎么会想到把它磨成粉，往眼睛里边撒呢？这个道理说不通啊。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朴素甚至是带点神秘色彩的发现过程。咱们中国古代的医生有一个本事叫取类比象，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在什么环境里边生存，就大概的能猜到它有什么本事。您看珍珠，它生成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呀，沙子或者是小虫子钻进了蚌壳里头，蚌就特别难受，就像人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可是蚌呢，它没手啊，它没办法把沙子弄出去，它怎么办呢？它为了保护自己，就分泌出一种啊自己的精华，也就是珍珠质，一层一层的把那个异物啊裹起来，裹啊裹，裹到最后那颗隔得慌的那个沙子就变成了一颗圆润光滑的珍珠。古代的医生一看这个事儿啊，眼睛刷一下子就亮了。你琢磨琢磨，珍珠是什么呀？

是泵，用来修复异物的产物。那这个异物刺激了泵，泵呢用自己的体液把那个异物给同化了，给修复了。这说明呢，珍珠这个东西天生就带着一种修复组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咱们人的眼睛得病啊，很多的时候呢跟那个泵是一样的，异状乳肉也好，角膜异子也好，本质上是不是就是眼睛里长出了不该有的东西，或者呢组织受损之后留下了疤痕。古人一想，泵能用珍珠质把沙子修成珍珠，那珍珠进入到人的眼睛里边，是不是也能把眼睛里的那些个沙子，也就是那些病变的浑浊的组织给修复好呢？这在中医里边叫以形补形，或者呢是类比思维。虽然听着不那么科学，但几千年的实践下来，发现真的是好使啊。而且您看着这个珍珠长在哪儿啊？深海里边。海底是什么环境呢？阴寒清凉。珍珠常年累月的泡在寒凉的水里边，所以它的质地非常重，非常沉。所以它的药性是寒的，是往下走的。眼睛为什么生病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肝火往上冲，火性炎上，珍珠这个寒和重的性质正好能把往上冲的虚火给震下去，给拽下来。所以古人呢总结珍珠的功效就四个字儿：镇心安神，明目退翳。这个退翳的翳就是眼睛里长出的那层膜，那层白斑，珍珠能把翳给退掉，能让浑浊变清澈，这不就是修复吗？在古代医案里边，用珍珠治眼病的故事太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事儿记载在哪儿呢？明朝张凤翳的《谈录》里，或者说呢《本草纲目》里边也引过类似的。说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郭端友的饶州人，这个人呐非常的虔诚，每天抄经书，结果呢抄到第五部的时候出事儿了。大概是常年累月用眼过度，加上当时啊可能体内有热毒，他两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红眼病，是两目失光，一膜障壁。什么意思？眼睛里长了一层膜，把瞳孔啊给遮住了，这在中医眼科里边叫外障。找了多少大夫都没用，巫医针灸刮痧全试了都没用。你用现代医学来看的话，这大概就是严重的角膜炎、角膜白斑，或者呢就是那种致密性的结膜瘢痕化。当时啊这个古人呢绝望啊，眼睛一瞎这辈子就完了，他没办法，只能是四处求人。有一天呢，他遇见一个老郎中，告诉他说，你要想眼睛好起来，得用塔掌散和熊胆丸。他赶紧呢按方子去配药，等这个药做出来，他吃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发生了，药尽眼明，就是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眼睛啊特别的亮，能看见了。接着呢，把剩下的经书抄完了，还多抄了好几部。这个方子里边就有珍珠，而且在那个时代的眼科圣药里边，珍珠啊是绝对的主角啊。这个方子呢流传很广，

当时很多人眼睛有病了，吃这个药都好了。咱们从现代的眼光看，珍珠进了眼睛，或者说吃了珍珠粉进入到体内，它到底在眼睛里边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过程啊叫做三个修复。第一个修复呢，去修复漏洞，收敛生机。眼睛里边烂了，破了，有溃疡面了，这个是眼病最难搞的地方。就像皮肤破了，你得让它呀长肉，眼角膜破了呢，也得让它呀长回来。珍珠粉撒上去，它能非常快的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古人管这个叫生机。为什么能生机呢？因为珍珠啊，它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和大量的钙离子，这些它都是构成细胞最基本的原材料。您眼睛里的细胞啊，现在饿得不行了，或者呢被打得稀巴烂了，珍珠一来把材料给你补上了，让细胞呢有东西吃了，有砖头砌墙了。现代研究也证明了，珍珠啊能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生长和移行，简单说就是能修复那个透明的窗户玻璃。第二个修复叫清除垃圾，透明退翳。翳子是什么呀？是坏死的细胞，炎性渗出物堆积起来的浑浊物。珍珠呢进到血液和组织液里边啊，它能起到一个清洁工的作用，它能把那些个堆积的垃圾给分解掉，让淋巴系统把它们运走。这翳子呢一层一层的变薄了，最后透亮了，眼睛啊也就能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珍珠囊这类书籍里边明确写着珍珠治一切魔障眼。不管是新长的红肉还是陈旧的死翳，珍珠都能磨它，消掉它。第三个修复呢叫稳住心神，减少消耗。这一点是我们中医独有的，也是珍珠啊最厉害的地方。珍珠能镇心，别小看这两个字儿啊。眼睛为什么坏得快呀？因为你操心，你焦虑，你担心的事儿多，你睡不着觉。尤其是现代人天天呢盯着手机，本来眼睛呢就在消耗，晚上呢还看手机不睡觉，有的老年朋友失眠，翻来覆去的呀想事儿，这叫心火亢盛。心火一旺，血就热，眼睛呢就干涩发红。珍珠性寒，入心经、肝经，它能让您那颗躁动的心呐安静下来。这心火降下去了，血液里边的热毒啊就退了，眼睛就不再受那个火的煎熬了，而且呀，您睡得好了，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呀本来就强，珍珠帮您把身体的大本营给稳住了，眼睛才能够安心养病，这就叫标本兼治，外头退翳，里头安神。咱们再回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里边啊，我为什么说珍珠是修复的核心呢？你看赛加羚羊角，它是往下拉力的，把肝火拽下去，把通道打开，麝香是开窍的，领路的。你没有麝香，珍珠粉就在那堆着，它到不了眼底视网膜那个位置。牛黄呢是清热解毒的，先把那个发炎的环境给净化了。羚羊角呢让这个路也通了，麝香呢这个快递员到了，这个时候珍珠粉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眼底开始搞建设。如果少了珍珠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只把火灭了，但留下的烂摊子没人收拾。眼睛虽然不疼了，但还是模糊的，那个翳子啊
还在的。

所以你看呢，古人开方子讲究的就是一个配合。咱们看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记载的一个方子叫珍珠散，他直接说了，这药治一切魔障眼。这里头不仅有珍珠，还有麝香、硼砂、琥珀等等的。那一堆药配在一起，有的去污，有的通窍，有的杀虫，但珍珠啊是那个最关键的磨镜子的材料。当然咱们也不能光说古人呐，我们还得说说现在。有一个患者是个中年男人，他是长期的做电焊工作，又不戴防护镜，电焊那个弧光啊，那个叫强光伤眼，中医叫电光火石伤目，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眼角膜就被灼伤了，眼睛干的受不了，疼畏光，视力急剧的下降。去医院一检查呢，角膜上皮点状脱落，还有丝状物的附着，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加上角膜损伤。他用了不少啊人工泪液，当时是舒服了，过一会儿啊又干了，而且眼睛表面那个屏障坏了，存不住水了。这就好比呢一个杯子底下呀有个洞，你往里边倒水，倒多少漏多少。后来怎么弄的呢？不是吃，是用珍珠明目液呀进行离子的一个导入。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珍珠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微电流直接呀送到眼睛的深层的组织里边去了。第一天做完了呢，他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觉得凉丝丝的。做了三天，他那个磨的感觉就轻了，眼睛里呢原来像有沙子，现在呢沙子少了。做了一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他敢看光了，原来出门得戴墨镜，哪怕阴天呢都觉得特别刺眼。一个礼拜之后啊，他能睁着眼睛看阴天的那个光线了，这就是休明的症状在消退。做了两周啊，去查他的角膜的荧光染色，就是你滴一种药水看角膜哪有损伤哪有破损，原来是一片一片的绿点儿，密密麻麻的。两周之后呢，绿点儿明显的减少了，只有零星几个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珍珠里边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实实在在的帮他把角膜上皮细胞给补上去了，杯子底下那个洞啊给补住了，他自己的泪水呢才能留在眼表，眼睛才能不干。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修复，没有用什么猛烈的去火药，因为他这个火呀不大了，也没有用开窍的药，因为通道没堵，就是单纯的靠珍珠去生机去长肉。你那个窗户玻璃裂了，我拿胶水给你粘上，你窗户玻璃花了，我给你磨亮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珍珠在眼科里边它的定位是修复剂和营养剂，它不是抗生素。眼睛里边有化脓性的炎症，你光用珍珠不行，得先用牛黄这类的清热燥湿的药呢把细菌病毒干掉，它也不是手术刀。如果说你的腋子长得太厚了，像石头一样硬了，成了骨腋，单靠珍珠粉磨，磨一辈子也磨不掉，那得上手术。但是在所有手术后消炎后的恢复期，在所有慢性眼病的维持的治疗期，珍珠是无可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安全呢，这东西是天然的，只要处理的够细够纯净，它对人体几乎没有刺激。古代人甚至直接就把珍珠粉撒在眼球上，虽然我们不提倡那么干啊，因为现在有更卫生的制剂，但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温和性。更重要的是，它解决的眼病的问题，很多眼病你吃消炎药，你用激素，症状能很快的压下去，但是过一阵儿它又复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受损的组织没长好啊，那个坑还在那儿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薄弱的点就又破了。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把那个坑给我们彻底填平了，让组织恢复到没生病之前的状态，这叫修复眼组织。珍珠修复的层次感，从外到内，从浅到深，最浅的一层是护膜，眼角膜是最外面的，最容易受伤的。电焊光、紫外线、风沙、隐形眼镜，天天都在伤害角膜。角膜上皮细胞是有寿命的，老的掉了，新的长出来。如果说伤害的速度比修复的速度快，角膜就扛不住了。而珍珠的作用呢，就是给角膜上皮细胞去提供足够的养分，让它长得快一点，壮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用珍珠明目液的人，眼睛不容易红，不容易干。中间这一层呢，是退翳。翳字呀，在中医眼科里边分新翳和老翳。新翳是刚长出来的，颜色偏红偏白，质地软，里头还有血丝儿。那么这种新翳呢比较好退，珍珠加上一点活血化瘀的药，几个礼拜就能下去一大半，老翳就不行了。老翳是那种陈旧的灰白色的，硬邦邦的，像指甲盖儿一样贴在眼球上。这种老翳血管已经萎缩了，组织呢已经纤维化了，珍珠退老翳急不得，得慢慢磨，就像磨镜子一样，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再磨掉一层，磨上一年半载，那个翳子呀会一点一点的变薄变淡。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胶原重塑。古人不懂这些词儿，但他们知道珍珠能干这个活儿。最深的一层是养精。什么叫养精啊？就是把整个眼球的内部环境养好。玻璃体浑浊、飞蚊症、黄斑病变，这些毛病病位很深，它不在表面。珍珠能不能到那个深度呢？能，但是你光靠珍珠不行啊，得有东西带着它。这就是为什么麝香如此重要。麝香开窍，能把珍珠的有效成分带到眼底。到了眼底之后，珍珠开始干活，清除那些堆积的代谢废物，滋养那些个快要饿死的视网膜细胞。这个过程很慢，但一旦起效，就是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你看，珍珠干的活儿，从外到内，从深到浅，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护膜呢，是最外面的防线，退翳是清理中间的障碍，养精是滋养最深处的根本。三层都做到了，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起来呀。最后呢，咱们得落到地上，珍珠怎么用？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珍珠明目滴眼液，这个东西啊挺便宜的，几块钱一瓶儿。很多人呢眼睛累了滴一滴，你别小看它，虽然浓度不高，但是对视疲劳、慢性结膜炎呢这种小毛病，它长期用，效果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病，比方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早期，或者是角膜匀翳，你光靠滴眼液的那个力道它就不够了。古人是要用内服珍珠粉的，比如《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珍珠入肝经，内服能除翳。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内服珍珠粉对于老百姓白内障确实呢有严重

0: 延缓和控制的作用。在这里啊，尹老师要强调一句，现在市面上的珍珠粉鱼龙混杂，有的是用贝壳粉冒充的。贝壳粉和珍珠粉虽然成分都是碳酸钙，但是贝壳粉粗，而且它缺少很多珍珠特有的微量元素和角蛋白，效果差远了。我们用药的话就得用珍珠，经过水非法处理的极细粉，就那个细度得细到什么程度呢？放在舌头上感觉不到颗粒感，像是抹在脸上一样润滑，只有那么细，眼睛这个精密的器官才能吸收。还有就是珍珠性寒，如果说您本身呢，我们就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你单吃珍珠粉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配合一些温里的药，或者是通过炮制来缓和它的寒性。但不管怎么说呀，珍珠作为修复眼部组织的核心药材，这个地位它是雷打不动的，没有它，咱们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只能治急性的眼病，治不了慢性的残旧的眼病。没有它呢，眼睛坏了就是坏了，没有修理工进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咱们把珍珠这点事儿啊给大家揉碎了讲的。咱们要记住三句话，第一，珍珠是蚌为了修复伤痛而生的，所以它天生就是搞修复的材料。第二，珍珠治眼睛靠的是镇心安神和退翳明目这两手，一手稳住内部环境，一手清理外部垃圾。第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药材组方，在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的配合之下，珍珠是那个最后干精细活的人，是把模糊变清晰的那个魔术师。今天呢，我觉得内容给大家伙讲的比较细致，明天呢咱们再继续的讲解方中的人参，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知识的部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共同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

0: 志演其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制演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制演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你好，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下次什么时候能到药
5: 啊？
4: 要是用不上这个药的话，我这个眼睛怎么办呢？
5: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我对大家伙也是心存愧疚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
4: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你可得帮帮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保住。
5: 您放心吧，也别着急啊，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尹老师肯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的，不要着急。
4: 好，我这个眼病吧，到现在都快1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这些年做过各种的治疗，但是治来治去的视力一直在下降，一天不如一天。本来说实话我都放弃治疗了，我就认命了。反正我也知道得了这个眼病，要是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吧，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看不到就失明。这眼睛后来不仅是越来越差，我这人的这个性格都跟着变了。你说以前我这人吧，这性格是挺开朗的，又爱说又爱笑的，现在这眼病闹得我呀，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见人，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生活没滋没味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整天这心里吧特别的烦躁。你像什么老伴孩子这亲戚们都劝我，说我别这么悲观呢，一定要坚强。说实话这就没有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能知道我这心里痛苦呢？
5: 对，正如您说的，这病啊落不到谁身上，谁也不知道这个病啊它有多难受，也感受不到那个难受劲。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也知道身上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呢，只有让患者的视力啊一点点的恢复过来，哪怕说见效呢就是慢一点，恢复的速度我们慢一点，只要能让患者呀得到好转，能看到康复的希望，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对对对，是啊，这不是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病吧一下突然就感觉看到希望了。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吧，我就感觉讲的特别的专业，而且又是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又特别

0: 责任，又有爱心，所以说我感觉我这心里就有希望了。
1: 嗯，
0: 就想我这眼睛说不定这次没准还真能治好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啊，哪怕呢您仅有光感，我们就有治疗的希望。
0: 是是是，我知道蜂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都是一些珍贵稀缺的一些药材
1: 啊，
0: 像什么里边再加羚羊角，还有什么麝香、牛黄、珍珠、什么人参呀，一共25味呢，就专门治眼病的。但是这么好的药买不到。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现在虽然咱们买不到药，但是我会用其他的办法去帮助您的啊。
0: 是是是，我也明白，都挺不容易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麻烦尹老师你帮我看看，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治。
1: 嗯，可以。这样您说一说您具体的病情，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您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嗯，
0: 你像我有这个高血压到现在都快3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50多岁那时候是心脏这方面也有问题了，也不好了。我前年5月份那天，
1: 嗯，
0: 和老伴儿因为一点事儿生了点气。
1: 嗯，
0: 当时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吧一抹黑，啥都不记得了。老伴儿和孩子吧、
1: 啊、
0: 把我送医院，医生说我是高血压，这眼底病变出现了视网膜病变了。
1: 嗯嗯嗯，
0: 眼底严重的出现这个出血。
1: 那当时你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感觉是吧？是不是就像那个大黑墨水给泼过来一样？
0: 是是是。
1: 您这个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这个情况一方面得急救，另一方面呢，急救过后啊，不见得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视力恢复过来呢，得从根本上啊来进行治疗。您本身呢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引发干眼通道的堵塞。这样眼内的包括说眼底的血管组织细胞它会严重的缺血缺氧，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形成慢病突发，导致您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是是是，当时就住院了，医院大夫当时就给我做了激光，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还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滴眼药。
1: 嗯，
0: 但是到最后吧还是不行，出院的时候看老伴儿都看不清楚了，呀、
1: 嗯、
0: 就看着他模模糊糊的、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总是去医院这么治，但是治来治去感觉这视力是越来越差。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脾气吧越来越大了，我就想着这回吧这眼睛肯定完了，肯定要瞎了。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差，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您讲，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那您的心情就怀在这儿了。
0: 对对对，是啊。
1: 啊，
0: 我就担心我这眼睛瞎了。
1: 嗯，作为医生，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啊，您这个眼病确实很重，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蒙药治眼七方现在是买不到嘛，但是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呀去帮助您，恢复的可能会慢一点，您能接受吗？
0: 能可以啊。
1: 嗯，
0: 说实话只要有办法能治我的眼睛，那我肯定也配合你尹老师。
1: 嗯，那您记一个治眼食疗方，叫三色护眼降压饮，这里边需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是干的啊，干的黑木耳10克、
0: 嗯、
1: 山楂干15克、
0: 嗯、
1: 决明子10克，要炒过的啊，要炒过的决明子、
0: 嗯、
1: 炒决明子，因为炒过之后它那个寒性就减弱了。枸杞10克、
0: 嗯、
1: 红枣3颗，把里边的核去了。清水1200毫升。怎么制作呢？黑木耳给它泡发了2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撕成小朵儿。山楂干、决明子、
0: 哦、
1: 还有这个红枣冲洗一下、
0: 嗯、
1: 除了枸杞子之外所有的材料给它搁到砂锅里边，加水呢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之前5分钟再加入枸杞，避免

0: 捂得太长了，破坏里边的有效成分。然后我们再滤渣，取里边那个汤来饮用。木耳呢，也可以捞出来，我们来食用。怎么服用呢？早晚饭之后1个小时给它喝一碗，一定要避免空腹。晚饭之后的1个小时呢，再给它喝一碗，温服啊，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那么喝5天，停2天，连续1个月，它是一个疗程。这里边黑木耳的多糖啊，能抗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再出血的风险。山楂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呢，可以扩张外周的血管，协助降压。决明子啊，有明确的降压降脂的效果。那么它的蒽醌类的物质呢，能保护血管内皮，减轻动脉硬化。枸杞呢，富含玉米黄质，能吸收有害的蓝光，抗氧化，去减缓白内障的发展，而且呢，改善眼底的循环。现在您就先用这个方子顶着，虽然说病恢复的相对慢一点，但是您坚持用的话，一天一天的也会见到效果的，临床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慢点倒不怕，只要它有效果，这一天一天的要是有变化就行。
0: 对，那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就去做吧。另外呢，您可以拨打厂来电话啊，报名，先把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数位丸呢，先给它预定上。到药了一定会有您的，等药到了咱们就二话不说赶紧的就给他快用上啊。
1: 好好好好的，我听你的尹老师啊。
0: 好，别着急啊，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咱更别上火，心态上一定要调整好。有我在这天天陪着大家了，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来电话就行。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长安电话赶紧预定去了。太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说到这儿啊。
1: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我今天啊、哎、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0: 啊、哦、有好消息跟我讲啊，那好啊，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
4: 这全是严老师的功劳，要不然我和我老伴这晚年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都能过成什么样子呢。
0: 那这样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我们两口子就是眼睛都不好、我是在3个月前检查出来有黄斑变性的，就看东西、颜色发暗，有变形的那种现象，直的能看成弯的，地也觉得不平、我还比我老伴强在呢。我老伴那个眼病啊更重，他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已经10多年了。就之前啊，两只眼睛都做过人工晶体手术，大概10个月吧，又复发了。大夫说是后脑浑浊了，
0: 因为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晶状体浑浊之后、形成了白内障。如果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原有的晶状体摘除掉，换一个人工晶体，然后镶在后囊里边。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所以会有很多的毒光啊、透过人工晶体去再损伤这个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啊，这个雾呢就又浓了，视力呢就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所以我经常说呀，手术呢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肝血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扛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视力呢也就不会再下降了。
4: 是啊，大夫说那个后囊浑浊了就是不能再做手术了呢。
0: 嗯，对呀、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后囊给摘除掉啊。
4: 这不是后来老伴儿看东西啊也变形了，

0: 一甲糖都是黄斑变性了。
1: 嗯，也就是说您老伴本来有白内障，术后呢合并了后囊浑浊，最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了，是吧？
0: 对呀、啊。这开始的时候看东西还有点变形，后来两个眼睛前面中间都有黑洞了。
1: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你老伴儿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很重。那您也有黄斑病变，老两口这眼睛等于都不好，之后的生活他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
0: 对呀、啊、对呀、啊，为了给我老伴儿治眼病啊，这家里的个钱呀、啊、都花没了。
1: 哎呀，我接触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了，得了眼病之后啊，因为没有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也没有及时的去激活眼细胞，也没有给眼细胞补充营养，所以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咱们老百姓能挣多少钱呢？省吃俭用的攒点钱，治病的时候再走点弯路，那钱是不禁花的。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治疗眼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的。大家的难处我是知道的，其实我也是很心疼您跟老伴儿的。家里边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是两个眼病患者摆在你们眼前的那个困难也就更大了。
0: 是啊，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啊。我老伴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我给肠胃打的那个电话，肠胃老师一看我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就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给我老伴买了两个疗程的药，你还帮助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药费补贴。
1: 因为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们不能不帮。你和老伴呢都有眼病，如果说不及时的治疗，万一老伴的眼睛看不见了，你照顾得了吗？如果不帮，那我们良心上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啊。猛阳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呀，堪称第一。另外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方中的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眼底，然后呢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呢为眼组织修复来补充肝血，这样打通了肝眼通道、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足了，然后呢气血营养也都充足了，我们的视力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了。
0: 是啊是啊，当时我们老两口啊就特别高兴，用上了你的猛药啊、还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1: 不用客气啊，作为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离局气苦那也是应该的。现在情况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哎，我老伴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那个眼前那个黑洞啊、比以前都小了。
1: 黑洞小了非常好啊，说明呢黄斑裂孔在修复啊。
0: 对呀、对呀。当时啊，肠胃老师说我呢是突发起黄斑变性，他不需要买药，他又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我坚持用了有2个月，现在基本和正常一样了。
1: 我经常讲啊，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呢，就用猛医食疗方就可以。那你老伴呢是10多年的眼病了，病比较重，所以说必须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您眼病轻呢？用猛医的食疗方就可以。你们老两口啊、现在都见好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0: 谢谢严老师啊，那上次那活动啊，我给我老伴订了12盒的药，你看这些药够用吗？
1: 之前订了2个疗程，再加上这12盒，再免费赠送2盒，这些药足够了，用完这些药就可以停药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你二老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

0: 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是尹老师吗？
3: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2: 哎，尹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尹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尹老师啊，我呢是你的一个受益者。跟你通上话呢，真的我哎呦有点激动啊，非常的开心。说实话好久呢都没有什么事儿让我这么开心的事儿了。
3: 嗯。
2: 我现在呢用你这个蒙药自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现在呢是4个疗程了，
3: 嗯，
2: 我现在马上的药呢也要用完了，我呢已经呢给场外老师呢也打了电话了。
3: 哦，现在是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这场外老师说呢让我呢去做那个复查，如果就是都挺好的话呢，他说我就可以停药了呀。
3: 一般来讲的话，3个疗程普通眼病就可以康复，但凡用4个疗程的病情都是眼病比较严重的。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2: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就是右眼视网膜嘛，原来呢是有轻度的脱离的那个情况，现在呢也已经修复上了。当初呢我就是右眼呢天天呢就是打伞，
3: 嗯，
2: 我呢就怕视网膜呢就掉下来，都不敢就是熬夜呀，也不敢看那个电视啊啥的，更不敢做那个大的运动，反正呢就是能够躺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不站着。
3: 人得了病啊就是身不由己呀，尤其是网膜脱落，
2: 对对对，
3: 的确您得注意了。因为运动一过量的话呢，你机体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压力一改变，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
2: 嗯，
3: 但是呢，
2: 对对对对，
3: 您只是注意这些，它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呀。啊，人活着你还能不动吗？它肯定得动啊。病达到一定程度了，
2: 对对对对，
3: 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视网膜它都会完全掉下来的呀。
2: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跟你说，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哎呀，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什么都干不了啊，干什么呢都是这样摸摸缩缩的。因为这个病吧就是发展的真的，我就快自己快被搞成精神病了那种。
3: 第一，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第二，您得这个病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病不见好，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
2: 对对对对，
3: 人往往就会逃避现实，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抑郁。那您说的不错，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2: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眼压呀，一个呢是16，一个呢是17，而且呢这个视神经呢已经正常了，眼前的那个视野呢现在也看全了，视力呢现在也恢复了。真的就是逢人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这个眼睛好了，我就感觉现在我人逢气时精神爽嘛那种。
3: 人经常说一句话叫眼明心就亮啊，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人是打不起精神来的。但是随着咱们眼前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人干什么事儿他都有一股子精气神了。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个眼睛呢就是越来越好，晚上呢也能够踏踏实实睡个觉，心里面没有什么事儿搁着了，白天呢也不用那么在胡思乱想了，真的太好了。
3: 其实你这个胡思乱想啊就是源自于眼病，因为害怕病情又这么重，万一看不见怎么办呢。
2: 嗯嗯嗯，
3: 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心亮了，能出去走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呀。
2: 对对对，还有真的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尹老师，你不光呢治好了我的眼睛，而且呢让我明白了以后我得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怎么去对待家人，对待健康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感谢你，特别谢谢你们。
3: 其实眼病只要是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吉祥如意，生活呢也会过得越来越有意思的。
2: 对对对对，我呢这都是真的托你的福，尹老师，我真的多亏了能够认识你，现在呢感觉真的是让我重生了这一回，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尹老师你。
3: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了

0: 心情好了，方方面面都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1: 谢谢谢谢。是这样，我呢还有十多天的那个药，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呢吃八粒，这样再吃的。你帮我看看。
0: 这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什么波动，我感觉现在挺平稳的。
0: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呢，放心停了就可以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尹老师，我就听你的啊。等用完这十多天之后呢，我呢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这下心里真的确实踏实了。
0: 行，已经健康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看哈，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3: 没错，在几十年前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要能吃得饱穿得暖，保证自己能够活得下去。那现在呀，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大家呢也很难再听说是有人挨饿的情况了。
2: 是是是。
3: 那下一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了，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健康长寿，怎么样才让自己能够远离慢性病。所以说呢，在以前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一些传染病上，或者一些重病大病上，因为这是威胁到生存的病症，说白了就是得了以后就要要命的病。那现在呢，除了这些重病大病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些病程比较长非致死类的疾病，那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呢，中老年慢性病。虽然说得了这些病以后呢，短时间之内不要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会让你非常痛苦。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会进一步的影响你的身体，那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轻者致残，重则致命啊。
2: 那杨老，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风湿骨病啊、痛风啊、还有眼病啊等等哈，这类病症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
3: 没错，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这几种病症，而是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啊，他很多人往往不重视，甚至于呢，很多人觉得它不算慢性病，但是这种病的患病人群非常的庞大，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大，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直接影响人的寿命。
2: 那杨老是什么病呢？
3: 这个病症呢，就是骨质疏松症啊。
2: 骨质疏松，哎呀，我觉得这个病听起来确实哈，就是没有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那么吓人，但是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3: 没错，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病不要命，所以说呢大家往往觉得说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没有那么严重。
2: 对，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3: 对，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在做完体检以后呢，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心脑肾这些非常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呢都没查出来问题，唯独这个骨密度低，也就是我们讲的骨质疏松。结果

0: 我一出来他很高兴啊，他觉得自己心脏大脑这些要命的地方没毛病的话，他觉得说我很健康啊，根本没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说来也巧，刚走到医院门口下台阶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崴了一下脚，骨折了。

0: 还有一位患者是我们的会员，他原本就是有骨质疏松，他是什么情况呢？连续3年没在家过年。
1: 哦。
0: 啊，3年骨折了3次，而且年年都是快要过年那几天骨折。
1: 那就是年年都在医院里面过的年。
0: 对，他这一骨折，全家人也过不好这个年，年年呢在医院里面照顾他过年。
1: 哎呦。
0: 第一年的时候，他下台阶的时候没站稳，用他的话讲，就感觉脚没劲，站不住。
1: 嗯，
0: 结果呢身体一摔，直接呢坐到左脚上了，当时呢左脚就骨折了。
1: 哎呦。
0: 医院住了1个月，然后呢回家休养，等到身体刚硬实一点儿啊，这大半年休整过来以后呢又硬实一点了，快过年了，买年货的时候呢，不知道谁又碰了他一下，还是推了他一把。
1: 嗯，
0: 他也没看清楚是谁，当时就摔倒了，这一摔呢又把小腿给骨折了。
1: 哎呀。
0: 然后又是住院，接着又养病。第二次骨折以后，自己长教训了，平时走路啊也尽量拿着拐杖、
1: 嗯、
0: 走路的速度也降下来了，鞋呢最后也换成平底的了。
1: 这应该就没问题了吧？那他怎么又骨折了呢？你看不3次吗？
0: 第3次骨折，他既没摔，别人也没推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他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
1: 什么样的就骨折了？
0: 转个身呢他就骨折了。
1: 哎呦，
0: 他就一转身就骨折了，而且这次骨折呢是3次当中最严重的。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杨老？
0: 有一天呢，这位患者准备做饭，刚打开冰箱取肉、
1: 嗯、
0: 结果在取完肉以后，这一转身的功夫呢骨折了。
1: 哎呀，就这么一转身就骨折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0: 啊。我们健康人呢想都不敢想说有这样的事情、
1: 啊、
0: 他这个正常的转个身，腿稍微就扭了那么一下子，正常人觉得没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活动啊，这样动作经常做呀。
1: 嗯，
0: 可是就这么一扭，把这个患者的骨头呢生生的掰断了。
1: 哎呀，
0: 而且这次骨折的依然是他的左腿、
1: 嗯、
0: 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都认识他了，说你怎么又骨折了。第三次骨折的位置是左腿的大腿，
1: 不同的位置。
0: 对。
1: 嗯，
0: 医生说他这条腿相当于直接给掰断了。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呢是必须要通过打钢钉来固定腿骨的，但是他由于他严重的骨质疏松，钢钉在他腿上呢固定不住，只能给他打石膏。
1: 哎呦，
0: 医生当时也说了，他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他这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骨折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他这个骨质疏松要得不到有效的改善的话呢，他以后还会骨折。
1: 嗯，
0: 那现在呢，他自从他用上黄石膏方呢已经1年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骨折，而且感觉胳膊腿呀特别的硬实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所以我们说啊，人一旦年龄大了之后啊，这个骨质疏松你真是啊，不防不行啊，不治不行啊。
0: 没错，可以说骨质疏松是引起老年人骨折的第一凶手。可能有人觉着骨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不要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它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
1: 对，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它特别不容易好。
0: 对，就像刚才这位患者呢，他现在说呀，他是一听上医院他就头疼，为什么呢？他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那段时间，由于腿骨折了动不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1: 哎呀，
0: 动过手术住过院的人应该有这个体会，让你整天躺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那是非常痛苦的。
1: 对，就好人你躺上个把月的，真的你也躺成病人了
0: 啊，躺得你腰酸背痛的，整个人非常的累乏，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1: 嗯嗯嗯。
0: 更难受的是大小便，因为你整个人不能动，所以说呢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
1: 嗯、哎呀，
0: 平时做起来很轻松的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翻身翻不了，动也不能动，你大小便怎么解决？
1: 嗯，
0: 而且由于病人长期卧床缺乏运动，这个时候病人呢极容易便秘，一便秘了更遭罪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因为卧床下肢总是没办法活动，容易得上什么下肢肾静脉的血栓。
1: 哎呦，
0: 啊，虽然说呢医院呢一般会给开一些呢防止血栓形成的一些药物啊，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曾经北京就有这么一位患者，住院的时候呢出现了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在腿上还得装个支架。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是导致很多老年人骨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比较长寿的人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了，表面看起来身体非常硬实，结果呢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摔了一跤，自从摔了一跤以后的话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对
0: 啊，本来都以为按照这个身体状态呢，再活个十年八年，活个百岁老人呢没问题。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一跤摔完之后呢，可能过个两年三年人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大家看一看，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可以说在摔了一跤以后啊，跟摔跤之前呢就判若两人了。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他们不注意，也不是因为走路绊倒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1: 就是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会导致呢腰背疼痛啊，腿疼啊，慢慢的发展到关节疼痛，全身骨骼疼痛。上楼啊，负重啊，用力的时候呢都会疼痛。
1: 嗯，
0: 严重的时候翻身呐、啊、起坐呀、行走困难，甚至呢脊柱呢变形，或者说呢伸展受限。
1: 嗯，
0: 身高缩短啊，驼背，内脏功能受影响，还会导致便秘、腹痛、腹胀，包括食欲改变这些。
1: 嗯嗯，
0: 更严重的会出现呢脆性骨折，也就是说呢，在轻微创伤或者是在没有创伤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转个身啊，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轻微下蹲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个骨折。
1: 嗯嗯。
0: 那比如摔倒以后，常会发生大腿根部的股骨颈啊、啊髋骨骨折呀，或者是因为支撑呢导致手腕部的骨折呀，咳嗽啊抱孩子的时候呢出现肋骨骨折呀。
1: 嗯，
0: 下楼梯的时候呢踩空了脚后跟跟骨骨折呀，弯腰抬东西的时候呢导致椎骨骨折呀，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患者本人不注意，而是防不胜防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不仅影响到大家的生命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影响你的寿命啊。
1: 嗯，所以我们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不能再小看骨质疏松啊。
0: 对，
1: 那杨老，提到骨质疏松哈，很多朋友都知道说骨质疏松得补钙，而且很多人也在补钙。嗯，那这么做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呢？
0: 骨质疏松的患者补钙呀，理论上从西医的理论上来讲没错。
1: 嗯，
0: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吃过一些钙啊，或者说钙的制剂呢来补钙呢，因为钙的分子量大，往往身体很难吸收。
1: 嗯，
0: 啊，需要维生素 D 的配合，所以说呀，很多人补了半天以后呢也是没什么多大的作用，补了跟不补也差不多。
1: 嗯，
0: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呀，其实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去晒太阳。
1: 嗯，
0: 那晒太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那只有维生素 D 呢才能帮助这个钙呢更好的吸收。
1: 嗯，
0: 但是发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补钙呢是显然满足不了人体对钙的需求的。
1: 哦，怪不得很多朋友讲哈，说平时啊你看我也吃药，我也总出去遛弯晒太阳，怎么还是骨质疏松呢？原来是这个问题哈。那杨老，我们得了骨质疏松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骨质疏松呢跟人的三个脏器有关系。
1: 嗯，
0: 一个是肝，一个是肾，一个是脾。
1: 肝肾脾哈。
0: 对，首先说肾呢，肾主骨生髓，一旦呢肾虚精亏，就会导致呢骨质疏松。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脾，如果说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说平时饮食不注意呢，吃一些肥甘厚味的，抽烟喝酒损伤了脾胃，使脾的运化失调，脾湿健运呐、啊，气血生化无源，也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1: 嗯，
0: 还有呢，这个骨质疏松还跟这个肝的密切相关。《黄帝内经》讲啊，说肝者，霸极之本。
1: 嗯，
0: 啊，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冲在筋，以生血气。
1: 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呢，肝血充盈才能够养筋。筋得所养才能够运动灵活有力，肝虚呢就会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不容则痛啊，就同样会引起骨质疏松。所以说呢，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其实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讲啊，一定要治三个脏器，一个要治肝，另外一个还要治什么呢？啊，肾，还有一个要调脾胃的。

0: 就是说这一个病它涉及到了肝肾脾三脏。
1: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治病不能单单从一个脏腑上的来入手。如果这么去治的话呢，你病永远也治不好，你永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所以说得了病以后的话呢，要从整体上看病，总体上治，因为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既要关注局部，又要兼顾整体。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你跟它呢连带的地方也一定会有问题。比如说你看到你门前的河水浑浊了，那么你就要知道它上游呢下游这些地方呢它的水一定是浑浊的。所以说你治水的话呢，你不光要治你门前的水，还有连它的上游和下游呢一起来调治。
0: 对对对。
1: 治疗骨质疏松呢，如果很多人用过补钙片呀，什么口服液啊，这些东西都不行的话呢，那么应该怎么样？补肝肾，而且要健脾益气，也就是呢我们经常讲到的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所以说你看很多骨质疏松的，重度骨质疏松的患者，出现压缩性骨折的病人，吃了多少药不好使，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为什么有非常好的效果？非常简单，黄氏膏方是一个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光是公开的药材就20多味，其中呢养肝的有11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健脾的有12味药材。所以说呢，这是市场上呢很罕见的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的。
0: 对，
1: 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不仅是治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了，它整体通过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以后啊，你包括呢肾上的问题、肝上的问题、胃上的问题啊都调了。因此呢，你看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啊，你问他肝好不好，他往往会说出他肝不好的一些问题。肾它也不太好，同时呢脾胃功能往往也弱。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呢去疏肝温肾健脾，不仅是把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你同时呢发现说肝胆上的问题呢也解决了。肾不好，很多人夜尿频呐、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拉了尿啊，这些问题呢也治了。说肠胃功能现在也调过来了，吃饭也香了啊，吃点东西呢往下走了，大便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他这种整体实质的观念。我们始终认为，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始终认为呢，人得病，病呢可能只是出现在局部，比如说你骨质疏松，你好像看上去就是骨头上出问题了，但是呢一定是整体上出了问题才导致你局部病变的表现。因此呀，我们在治的时候呢，就先调这个大的整体，然后呢解决局部的问题，这样呢点的问题也解决了，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啊提出来这个治病的观念理念啊，就是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么多年以来，随着我们节目的不断播出，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我们，最后用上黄氏膏方，受益于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些患者当中啊，患有骨质疏松的非常的多，甚至有很多人呢最想要治疗的并不是骨质疏松，他一开始可能治他的这个夜尿多，把这个所谓老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呢解决了，同时发现他骨质疏松骨密度也上来了。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这个黄氏膏方把我的小便解决了，现在骨密度也上，骨质也不疏松了呢？这就是它整体实质的好处。所以说呢，很多疾病康复以后呢，选择继续用黄氏膏方来养护他的身体。那说到黄氏膏方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种独特的剂型。它采用的是高滋剂型啊，在古代讲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啊，
0: 膏方，
1: 所以说这种高滋剂型呢的药呢，以前只有一些有钱人呐、一些贵族呢才能够用得上，才能够用得起。为什么呢？因为高滋的制作工艺奢繁复杂，效果是好，但是一般人用不起。那么这种剂型呢，这种口服药膏剂型的药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呢制氧结合，吸收快，见效快。首先它不给脾胃增加负担，我们知道很多药对胃肠有刺激的，

0: 所以说呢，一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或者说胃炎的胃溃疡的人呢，你比如说药片胶囊，很多人吃了不舒服。
1: 对。
0: 啊，他把这个胃病的容易加重了，吃不了。
1: 嗯。
0: 但是用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呢，不仅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相反呢，会养你的脾胃，治你的脾胃。
1: 嗯嗯。
0: 所以说，很多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用过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再有就是，它也不会对肝肾造成负担了。我为什么特别反对大家一吃吃十几种药呢？因为这很多药本身就有毒性，啊，你这么吃下来的话呢，容易呢引起肝肾的损伤。
1: 对，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黄氏膏方。黄氏膏方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用担心这些。
0: 对，因为黄氏膏方的剂型好，而且安全，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说有病的可以用它来治病，没病的可以用它来养生。啊，它可以代替大家的这一个方子，代替大家吃那几种、十几种药，让大家呢只吃一种药，治疗多种慢性病，减轻肝肾负担的同时呢，也减轻经济负担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事儿了，也省了钱了。
1: 对，所以我们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被骨质疏松或者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一定要尝试一下黄氏膏方。当然，无论是否使用黄氏膏方，在治病啊用药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以及养老的学生都会为大家做出耐心细致的解答。好，养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聊了，稍作休息，马上我们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
0: 哎，
4: 我看您通话，我挺激动的。
0: 慢慢讲着，别着急。
4: 嗯。我都是颈椎病。
0: 嗯。
4: 多也是浑身的全是病，反正是多少年，多的颈椎病是多少年了。
0: 嗯。
4: 后脊弄啊，那头那啥似的，没吃这药似的呀，后背呀都不都背个他铁板似的，这又
0: 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4: 对，又沉又凉。
0: 嗯。
4: 现在呀，吃了那药吧，不那样了，挺好的，反正是。
0: 嗯嗯。
4: 哎呀，我这个腿腕子呀也肿，脚也肿。
0: 嗯嗯，
4: 现在的吃的也不肿了，也好了，走道倒是也不疼了。
0: 啊，原来这个腿腕子、脚腕子既疼又肿是吧？
4: 哎，对。
0: 嗯。
4: 我这毛病啊，这个一搁这一长腿一短腿似的，这正腿啊它吃劲，那老是这一走道啊，它腿喘着吃劲，那都疼，肿。
0: 嗯。
4: 都是致残了，我这都是。
0: 啊，已经是。
4: 左腕拉伸
0: 了。啊，因病致残了，走道的时候呢都不太利索了。
4: 对，他那个老擦着地走，这个左腿。
0: 嗯嗯。关节病、颈椎上的病症，包括关节上的病症，导致已经因病致残了，行走也不方便了，走路的时候呢，脚拖在地上走。
4: 对。
0: 哎呦。
4: 我这个左半身的都不好使，
0: 嗯、
4: 这个手啊拿不起，端不起碗来，拿不了东西，
0: 嗯、
4: 老得握着拳头。
0: 嗯嗯。
4: 我是做过手术的了，我的颈椎。
0: 嗯嗯。
4: 脑子里的我可能是下的钢板呢，还我这个脑子
0: 那就等于当时颈椎病非常的严重，已经导致你行动方面。

0: 都受限制了，最后做了手术也没起到咱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作用，是吧？
1: 对对。
0: 哎，当时以为说花点钱，花那么贵的钱做个手术，这个颈椎病应该就差不多了，结果呢还是不行。
1: 是，人家做手术似的，我是觉得做完就好了呢，做完了、做完了效果还是不理想。
0: 大家呢对于这个手术啊都有盲目的一种不太了解，总认为说什么病到了做手术这个地步就是花点钱受点罪，咱做完手术了这个病可能就没了。其实呢很多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往往达不到患者的理想的要求，甚至于呢还不如不做手术。
1: 是是是。 我做的手术做了18年了。
0: 哎呦，做完了以后这脖梗还是发凉发硬不舒服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这大发把它治过了，扎针灸、贴膏药、是按摩，哎呀，所有的发全治过了。
0: 嗯，
1: 我都放弃了，我都不听了，不治了，这也没法治了，真治不好了。
0: 嗯，
1: 无意中我都听那瞎子呀，我都听您那个讲课。
0: 嗯，
1: 我听几天呢，我又听又好，又听又好，我说我不行，我得买回试试，我又有细心了，我又。
0: 嗯、对。
1: 我说我再买这颗试试吧，我是再也没准这确实对我就感觉真挺好的。
0: 因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当时呢黄氏膏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记载，叶天士用这个方子给康熙治的三样病症当中有两样是骨病嘛，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托嘛。无论是腰上的病、颈椎上的病症，其实通过黄氏膏方，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往颈椎啊、腰椎上治，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类病症的，这很多病症类似这样的病症是能够治到根上的。
1: 确实是挺好，我吃了一天多，我的腿呀，我都觉得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要不一天似的呀，我都不没敢碰我。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不定的一小土克勒都把我绊倒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现在呀我走2里地没事儿了。
0: 原来一个小石头能把你绊倒了，现在走2里地没事儿了。
1: 对对。
0: 哈哈，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1: 是，确实是挺好、这个药。
0: 哎哎，
1: 我说我有细心治了，我说要是都帮我满穿治好了，治得我不压得慌了，不抻了，不累了，走道不累了都行。要不我这个身子呀，它都行了，已经。
0: 嗯。所以说
1: 这个肩膀子一高一低了，就是跟那个斜的块飞机那样来的。
0: 那脊柱都已经侧弯了，肩膀子都斜了，掉膀子了，这个一侧高一侧低了，那就等于脊柱整个是侧弯了。
1: 对，就我这个脊柱，照那个片子都急了拐弯，急了拐弯的那个脊柱。
0: 嗯嗯。
1: 一开始是在照顾，他说是脊椎空洞，椎管狭窄，
0: 嗯，
1: 嘿，都忍这么些年，反正他再要吃也不大腿管事。
0: 嗯，还有脊椎空洞症，还有脊椎空洞症，你看这是大病啊，跑多少西医都很难治的。我们用黄氏膏发现那种脊髓空洞症啊，包括脑疝的患者呀，其实呢用黄氏膏方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1: 是是是，确实是挺好。
0: 嗯嗯，
1: 这天也不那么太迷糊了，要不咋先，哎呀，眼珠子瞅哪儿也是迷迷瞪瞪的，这走道不敢仰着，不敢那个脑瓜子不敢抬着走，都老得低着头瞅着脚底下，老得瞅地。
0: 嗯，
1: 一仰起来他都迷糊，都走不了道。
0: 对，这种病症的患者有多少人稍微的一仰头摔倒晕倒在那儿了都有啊。
1: 是是
0: 啊，那现在你看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样的方法，没血治颈椎病，但是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吃了以后呢，脖梗子也软和了，腰也不疼了，比他原来呢吃些专治骨病的药呢效果都好。为什么？这就是预防预药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样的好处。哎，用这一个方子能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你看那个腿肿，那个脚腕子肿也消了，这个脖梗子也没有那么硬了，后背也没有那么沉了，颈椎病的大见好转了。
1: 是，
0: 嗯，
1: 我这脚啊，这个大脚趾呢还长个包，穿鞋早先是37号鞋，穿了四号、穿38号都不行，等回来之后，也是顶着疼。
0: 嗯，
1: 等这下又好了，穿也脚也不疼了，穿多大鞋穿轻了。
0: 哎，你看这少遭了多少罪啊！而且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你想都没想到，吃一瓶黄氏膏方半个来月的功夫，你看你这个颈椎病原来治了那么多年，手术都做了不好使，吃了一瓶黄氏膏方就大见成效了。
1: 是是是，挺好的这药。
0: 嗯。

0: 说我接了那治吧，我说治哪不都说我。
1: 你治吧，
0: 这个、
1: 你这点病症呢，通过黄石膏方就得时间长一些了。这是手术呢，等于没有做好手术以后呢，又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患者，治疗起来难度要大一些。但是我们用的时间长一些，你这个病能恢复了了。
0: 恢复好了的吗？
1: 能恢复了了。
0: 那感觉好，我该谢谢您。
1: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就行了。现在脑袋也清亮了，脖梗子也软和了，这个脚腕肿也往下消了。治对了以后呢，这病能治过来了，你放心吧。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跑多少医院治不了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重要的是，他通过五脏同养下来以后呢，把五脏六腑整体给你调理一遍，还防止心脏啊、大脑啊、血压呀这些地方呢出毛病。
0: 哎呀，那感觉好。
1: 嗯，
0: 我要接着治好了为止，反正我觉得挺管事的。
1: 那每天按时按点的用药，再接再厉往下用吧。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哎，谢谢呀。
1: 好，保重身体。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呀听了有时间不长，就是偶尔我打开半导体听到您这个呀，我听了一段时间，我现在想跟您咨询两个问题。我是嘛呢，一个是孩子的，一个是我的。孩子是我们这个白眼啊，从小是我给看的，去年考上大学在外地上了。他今年那个春节回来放假回来的时候临快走了，他出现，他说的那天他在这吃饭，我看他一点精神都没有，我说你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心里扑腾扑腾的。后来姑娘跟我都给他猫那脉搏90多次，他反正特别没精神。因为这个时候就还差3-4天就开学了，后来就带他到了医院去查了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彩超、抽血，第二天又去查了一个说甲状腺什么的，他母亲带他去查的，都没问题。人家那个大夫们就说嘛，他的年龄不大呀，先别给他吃药了，叫他吃点扣食吧。后来以后我就听您这个讲啊，我就为嘛听了一段时间，时间不长，20多天，因为他从小身体比较弱，吃啊吃奶嘛都特别少，吃奶说话走路都晚，他吃奶少说话走路都晚，他那个1.6米吧，他现在才90来斤儿，从小就比较绕，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我想问问您，像他这样的能不能吃您这
1: 孩子？我问问女孩，她月经正常不正常？
3: 月经她说还行，但是来例假的时候肚子疼。还有一个嘛问题我再跟您说，因为她上幼儿园，我记得是中班的时候她出现过心肌炎。这个心肌炎是怎么出现的？因为呀，他腿特别长，他瘦，跟他姥爷在学校，我姥爷在学校走那大操场，可能那一圈是400米，他走好几圈，3-4圈、4-5圈，老带他那样走，走的挺好的，是不是给孩子走的太累了？就后来就出现，上幼儿园就出现这个心肌炎了，这么多年没有再犯过。你想上幼儿园，现在上大学。没有再犯过，这次
1: 心肌炎呢不是累了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心肌炎呢是人体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呢，它比如说感冒了，并心肌炎病毒性的心肌炎嘛，就是感冒病毒呢最后侵犯到心脏了，最终呢导致病毒性的心肌炎。
3: 他还特别难感冒，感冒他还就有点，因为他特别绕，从小特别绕，后来给治好了以后，就你看上大学上3年级的时候，高中也没有犯过，就这次不知道是回来没有归类了还是怎么着，也没让他干嘛呀。
1: 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他小时候有过病毒性的心肌炎的，心肌炎得完以后，他心肌细胞肯定会受损。再加上身体还是比较羸弱，比如说那脾胃功能还是不好，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她尤其女孩子，她这个年纪啊，她在学习重点儿，学习的这个负担重一点，她劳累呀、啊，都会导致呢她这个出现不舒服。
3: 嗯嗯。
1: 这种情况下用黄。

0: 当时高峰呢，整体的给孩子调一调，没有任何问题，
1: 哦，
0: 没有任何问
1: 因为
0: 题。他见他的脾胃，他必须把他脾胃调过来。他这种身体瘦的人都是脾胃运化功能弱。
1: 哦，
0: 您脾胃运化功能一弱了，吃的东西不消化，或者干脆就不爱吃，到最后呢，气血生化发炎。19岁，你现在看他例假，和女同志一定要问例假的。他现在这个例假呢还算正常，一岁数一大了以后呢，他慢慢这个例假就不正常了。而且他体内还有寒。
1: 对，您说这对了，特别怕冷，
0: 对，
1: 穿的比人家小孩都多点儿。
0: 你19岁、20岁正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他还怕冷，他还寒气还这么盛。
1: 对对对，
0: 你等了到一过30岁、35岁以后，那就更麻烦，病就来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现在给孩子调一调是恰逢其时。
1: 哦。
0: 你错过这个时间，你说这个岁数的时候，正是身体最旺盛的时候呢，你现在不给他调，等到一上岁数的毛病来了以后再调就晚了一步了。
1: 哦。
0: 能用没问题。
1: 啊，能用。我因为给您通话以后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再有一个，我再咨询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嘛，我77了，我也是一体多病啊，病挺多的，有那个脑萎缩、肩白质脱髓鞘，我心脏有心律不齐，现在在做彩超出现了2.5、3.5倒流，左室有点肥大。
0: 嗯。
1: 我因为撞过一次车，挺厉害的，颈椎、胸椎、腰椎、关节都有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死了啊，就是骨折了腿，后来留下这个。我还有一个就是嘛，类风湿。我因为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乳腺癌，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身体不好了，就这些个，除了那撞车以外，就慢慢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虽然有高血压跟那个血糖高，但是现在都不高了，都也不吃药了。所以我想，我听您这个老年人呢，正好孩子那个，我就说我适合吃这个吗？那
0: 太适合了。
1: 嗯。
0: 脑萎缩首先呢叫肾精不足，脑髓空虚，出现脑萎缩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精亏的比较厉害了，脑子才萎缩了。但是按您老人家现在这个讲述孩子病情啊，你的病情啊，有条有理啊，方方面面的，我感觉这个精神状态整体还是不错的。
1: 对，他们都说我说话声音挺大，红光满面的，
0: 中气十足，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还不错。但是2.5、3.5反流啊，左心室肥厚啊，这个心脏呢，它气血有点亏，包括颈椎、胸椎、腰椎还受过那么大的伤，还有类风湿。到了这个岁数了，这就是我们讲，就像那老汽车了。
1: 对，
0: 几十年下来，又是外伤，又是内伤，这就导致呢，五脏六腑虚损，气血阴阳失衡啊。
1: 您说太对了，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该调补了，就像那汽车就该大修了，就不能说我今天这儿不舒服了，治治这儿，那儿不舒服治治那儿，那你没完。
1: 因为
0: 黄氏膏方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嘛。
1: 哎，我听您这个了。
0: 那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用一段时间，你体会，你这个，包括你浑身的哪都舒服，你感觉呢跟不用药之前它是两个人。
1: 杨老师，谢谢您。那个完了，我就听电话吧，行吗？
0: 好，好。
1: 啊，谢谢您，杨老师啊。
0: 别客气，也祝您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嘛。我喝这个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了的。我喝这膏方挺好的。我就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您详细说一说。
3: 我倒是我没有大病。我就是有黑些睡觉啊。腿疼的厉害，一疼睡着了觉啊，睡的湿湿着着的疼，醒了两条腿都疼。
0: 白天不疼，就晚上夜里疼啊。
3: 光黑些疼，白天
0: 夜里疼是感觉那肉疼呢，还是说这个关节疼呢？
3: 他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肉疼是关节，反正关节没毛病，叫着是。都是疼的，疼醒了一些的都。我这个嘴巴还有这个嘴呀、啊。那个 疼，就好像老是。

0: 吃饭了，就好像刚烫了的似的，那么疼。
1: 嗯嗯。
0: 嗯，我喝了三天，我这个嘴就好了。
1: 嗯嗯。
0: 我喝这个膏方啊，喝了没有一个礼拜，腿就不疼了。
1: 啊。这当时用的时候想也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吧？
0: 哎，没，我这个腿我都疼的那么厉害，没想到。
1: 腿疼这个动不动半夜就腿疼疼醒来了，这个情况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0: 不到一年也差不离了。
1: 经常是这样的。
0: 那天天黑啥了就那么疼疼醒了。
1: 那没上医院查一查下两条腿的静脉呀动脉呀有没有堵的地方什么的查了没有？
0: 啊，没查。
1: 也没查过。
0: 我就是我不瞒您说呀，我就不好意思的说。我是吃低保的，我条件不行。
1: 没什么不好意思，都是老百姓啊，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那这个腿疼一年来的了，也没上医院查一查，啊，包括那个嘴里面老跟说掉了一层皮一样，喝点水也烫的难受，疼。
0: 哎，一吃饭，哎呀，就那么火烧火燎的疼，就好像刚烫了的似的那么疼。
1: 嗯嗯。
0: 吃完了饭呢，我就浇点那个 B 族。浇点 B 族啊，他就好受点，解疼。
1: 嗯，
0: 倒是这胃口也老是往外倒流。
1: 嗯，食管反流。
0: 哎，对了，反流。
1: 嗯。
0: 哎，反流。
1: 反流到什么程度啊？老是感觉那个往上反酸水。
0: 它不酸，就是往倒流，往外流。
1: 嗯嗯。
0: 它也不酸。
1: 嗯。
0: 我这更早就惦着给你念叨，也这个电话不好打呀。
1: 嗯。
0: 我现在我喝了几天了，我那手啊一扶炕啊，就觉着就往外流。
1: 嗯。
0: 喝了这一个多礼拜吧，觉着扶炕就没事儿了，那就不流了。
1: 原来扶着炕，这一扶炕这个动作，感觉那是这还往上反呢。
0: 啊，就往外流啊，觉着。
1: 哎呀。这食管反流的非常严重，这是。
0: 嗯，哎，倒是喝这个膏方吧，喝了一个多礼拜，俩礼拜吧。
1: 嗯。
0: 再扶炕，他就不觉得流了。
1: 好，这就是典型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患者，各种胃炎的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啊，包括呢腿半夜睡觉呢腿莫名其妙的疼醒来，我们考虑呢是不是有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症的问题。
0: 哦。
1: 啊，所以说呢，在睡觉的时候呢，血流的慢了，这个地方的血整个就不通了，不通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疼痛，把你就疼醒来了。
0: 哦。
1: 嗯，但是
0: 现在不疼了，一点也不疼了。
1: 哎，这样的病症，下肢动脉硬化呀，下肢静脉曲张啊，下肢动脉闭塞呀，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能把这个输液、打针的、吃药片、胶囊这些通不开的地方呢，都能够通开了。它一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呀，啊，有的人走路走着就腿瘸了，就走不了了，疼的。有的人半夜睡觉就疼醒来，这种情况的患者都能够治过来了。
0: 哦，
1: 别
0: 的倒是不，
1: 嘴里面那个就跟烧的掉了皮一样啊，那种疼啊，其实跟你那个食管反流有关系。
0: 是啊。
1: 哎，这叫胃气上逆啊，这种呢，湿热呢往上一走，最后呢经常性的这样，最终呢就导致呢口腔里面老跟掉了一层皮一样，吃点饭呢感觉磨的疼，喝点水呢感觉烫的疼。
0: 对了，感觉像刚烫着的似的那么疼。
1: 嗯，用黄氏膏方以后呢，夜里腿不疼了，口腔呢没有这种掉了皮儿这种疼的，这个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食管反流呢，这个比原来呢也减轻了。
0: 要减轻。
1: 嗯，好。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0: 用10克吧。
1: 嗯，然后呢？药引子用点什么？用点青皮水吧。
0: 青皮水。
1: 从药店买点青皮。
0: 哦，青皮。
1: 对。
0: 我谢谢老师，你这哎呀，我也不会说嘛。
1: 不用。
0: 我就
1: 你就上药店中药材卖中药材铺里面，你问人家买点青皮，买上个50克左右。
0: 哦。
1: 每次放那么个3-5片，然后拿水煮一煮，煮出来拿这个东西把黄氏膏方挑开了。

0: 哎呀，我可谢谢老师了，我谢谢，谢谢老爷子。
1: 青皮啊，记好了，我也祝你健康吧。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哎，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个我们家里的病人病啊比较特殊，因为他是做的肾移植。做完肾移植之后啊，结果手术不太顺利，因为他出现排异了，个连着做了三次。最后一次呢，可能有点紧张了。我呢，因为这单位事儿太多，没手术前没到现场，他一个眼呢，一个眼就视网膜脱落了。脱落之后呢，就不好治了。好治，等于还剩一个眼，他一个眼视力好一点，眼视力呢，现在呢也坏了，因为他又什么呢？又十几年的陈旧性脑梗。目前现在的状况，今年住了三次院，因为他这个心脏啊负担又比较重。我冠心病，而且呢是房颤。现在房颤消失不了了。因为他这次住院之后，住院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又确诊等于是。由于房颤造成的呢，酸子脱落了，又把脑又堵了，
1: 脑栓塞了。
3: 堵了呢，堵了，但是来讲不是说特别厉害。所以这治疗上呢也挺麻烦的，除了这堵了之后呢，没不好用药，堵的部位有点渗血。这样呢，就等于是先维持，先看看，看完之后，等会呢，这渗血点都没有了，才能赶紧用药。再用完药之后呢，可是心脏的房颤呢就一直靠，现在靠。进口的那个抗血栓的那药，就主要用那药。
1: 用华法林呢、用甘肃啊，用这个氯吡格雷呀、这些药物。
3: 对，他用这个先控制，控制完之后呢，心脏药、降压药都得用着。心脏药得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鲁南新康，贝泽勒克。可是来讲呢，我想通过这个疗法这块呢，能不能把心脏给它调整调整？
1: 房颤这个情况的出现呢，房颤其实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心房先颤，就防止心脏的老哆嗦。它为什么老哆嗦呀？这个还是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心有关系，跟肝经也有关系。怎么就跟肝经有关系了呢？肝风内动嘛。所有哆嗦的、颤抖的，像房颤呢，脑中风的患者得了病以后呢，这个身上的肌肉这种痉挛抽搐啊。这种情况的话呢，都是属于肝风内动，肝经内有风的表现。因此呢，是肝为心之母，你光是治心呢是很难控制住它的。心一个劲儿的盯着这个心脏治呢，很难控制住房颤的啊。你严重的有些患者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也效果也不好。
3: 对。
1: 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八味药材养心，但是它有十一味药材疏肝的。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很多房颤的、早搏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很好的效果，控制的非常的理想。像氨碘酮啊，或者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呀，这些慢慢就不用吃了，这个房颤的慢慢不出现了。更重要的是，肾脏移植过的患者，先天之本都换了，这个时候啊，对五脏的调和至关重要。通过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肾带肝带脾带心带肺，整体的养一养，调一调，其实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完全适合用它的。
3: 适合，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3: 那用完之后呢，这个心脏也好，这几你讲话就是这几脏都能够调理调理。
1: 对。
3: 好一点。
1: 对，你必须通过整体性来调治了，要不然他这样的患者你哪不好了，我先把这儿控制了，你控制不了的，最后容易出现拆了东墙补西墙这个情况。
3: 哦。
1: 但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先小剂量的给他用，早晚先用五克。
3: 早晚先用五克。
1: 五克呢，先给他吃上一半个月。半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他自身的变化，咱们再去做调整。
3: 行，好，那我就定掉，行。
1: 好，
3: 好，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行，他这次栓塞这次造成嘛呢？他的眼呐、视力也更下降了。
1: 他你想一想啊，他再次栓塞了以后呢，脑栓塞了以后呢，整个人脑子上的血又少了一部分。
3: 对，他对眼可能也有影响。

0: 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以后，眼底动脉 是脑动脉的一个分支嘛，你脑子上的血更少了，眼底的血就更少了，它视力就更下降。
1: 行，好，
0: 嗯，
1: 好，
0: 这个都能够改善，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改善。
1: 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教授。
0: 哎
3: 呀，我是新用户，我心蹦蹦跳，看你说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咱就是聊天嘛。
3: 哦，那个我是新用户，
0: 嗯，
3: 那个我就问问，我也病情挺多的，我咱瘦的皮包骨头了，嗯，舌质有齿痕，舌下有青筋，
0: 嗯，
3: 我这紫盖子都是竖纹，密密麻麻，就跟错开的，我浑身一点力气没有，我现在还穿的棉坎肩。还穿着棉拖鞋，我不知道我吃了不少药了。
0: 嗯，
3: 杨教授，
0: 我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2，我门口牙都没了，我40多岁，
0: 啊，
3: 门口牙就掉没了。
0: 哎呦，
3: 我有点好像，我看中医，人说我，嗯，就说什么，说我提前呢衰老。
0: 嗯，有早衰的情况。
3: 哎，对对对，哎，对，早衰，对对对，就是浑身。
0: 60岁的门牙都掉没了，那就是典型的早衰嘛，肾精不足。
3: 哦。
0: 人体就早衰了。60岁的是70岁的身体的状态。
3: 啊，对对对对，看出哎。
0: 主要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3: 吃饭睡眠就浑身没劲，就喜欢躺，就躺着，
0: 嗯，
3: 就行，吃也不多。
0: 嗯，比较怕冷，
3: 嗯，哎，对对对，
0: 嗯，吃饭也不香，
3: 那个，
0: 大便是什么情况？
3: 嗯，大便我有点儿好像便秘，一个礼拜不是能解一次。
0: 嗯，因为吃的也少，大便呢也不是特别的通畅。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对。
0: 好，
3: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这个就是先天肾精不足，先天有点不足，后天有失养。先天为肾呐，先天肾精，父母给的身体呢，身体底子就一般，然后呢，后天的脾胃的功能又一般，也没有补起来。你先天不足，后天也好吧，还能补起来，结果后天也一般，就导致呢，先天不足叫后天失养。
3: 哎，杨教授，我的舌头齿痕后头这边上埋都破了，什么原因呢？我都不明白。
0: 啊，舌头齿痕啊，这个。
3: 哎，后半部离嗓子眼那舌头吧，还都破了，漏的那血筋儿，那是什么原因呢？
0: 这种情况的话呢，还往往有一定的肝郁的表现。
3: 哦，对，我心情不好，我心态
0: 不
3: 好。
0: 哎，心情
3: 不
0: 好，肝气郁结了以后呢，舌的两边代表人的肝经循行的地方呢是。
3: 哦，还有个紫盖子竖纹密密麻麻，我看别人都没有。
0: 那你密密麻麻，那竖纹密密麻麻，你肝血亏了吗？
3: 哦。
0: 你肝血亏了以后的话呢，血为阴，气为阳，它阴不制阳，肝气就上冲啊，就容易生气，容易着急。那肝不血，肝血不足的话呢，肝主筋，爪为筋之余呀，手指甲呢是筋的延伸，也就是说呢，手指甲好坏代表着肝的功能。你肝血一亏了以后，你肝气不足，肝血一亏了以后呢，手指甲全是那皱纹啊。
3: 对，
0: 这个用黄石膏方好调啊，
3: 还都没有营养圈，我看别人有营养圈都没有。
0: 你看看这身体就弱成这样的，黄氏你这样的身体就得需要呢温肾健脾疏肝养心宣肺，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了。像这种的几十来斤重的体重，我说不说别的病，就是一场感冒可能就能要了命了。
3: 没错，我经常躺着。
0: 那，
3: 嗯
0: 啊，你没有任何抵抗力吗？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尤其脾虚到一定程度，你吃药片胶囊都吸收不了，那么通过这种膏方这种膏滋啊，去健脾濡润你的脾胃，它又好吸收，又能够五脏同治五脏同养，调一调这种体质能调过来了。
3: 哦，哎，我问梁教授，我大概得服用多长时间能见效啊？
0: 见效的话呢，得

0: 半个月20天吧，应该逐渐你食欲呀、精气神呀，你慢慢就开始能上来一些了。
1: 哎呦，谢谢，
0: 但是你这种体质呢，
1: 谢谢
0: 你一开始量还不能太大了，你照着这么5克先用个3、5天的，你没有感觉不舒服，你再加到10克了这么吃。
1: 哦，我先服用，乘以5克服用是吧？服
0: 五
1: 用
0: 克
1: 三
0: 到
1: 五
0: 玩各
1: 天
0: 一
1: 再
0: 次，
1: 服用。
0: 哎，吃个3、5天下来，要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就调到10克了。
1: 哦，好，
0: 嗯嗯，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吧，
1: 啊，杨教授啊，好，
0: 好，开始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啊。
0: 好，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您，
0: 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您辛苦了，今天
0: 别
3: 讲
0: 客气。
3: 课，我是新患者。
0: 嗯。
3: 今年我85岁，
0: 嗯，
3: 听您的课已经2个多月，
0: 啊，
3: 当时啊我也是慢性病，你知道吗？
0: 嗯嗯，
3: 我也想用这个膏方，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0: 嗯，
3: 我就打了一个400的电话，
0: 嗯，
3: 咨询了魏老师，我跟他交流以后，老师说能用，你很对症，
0: 对，
3: 所以我就买了几瓶，
0: 嗯。
3: 吃了以后呢，效果很好，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我听听呢，这个吃了以后，在这85岁的老寿星身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3: 吃了以后啊，因为我才吃2瓶，
0: 嗯，
3: 2瓶呢，每天是10克，1天2次，早晚，
0: 嗯，
3: 几年的便秘，我正常了。
0: 哦，太好了。
3: 啊。
0: 嗯，
3: 每天呢清晨1次，很顺利。
0: 嗯。
3: 原来不行，原来大便呢没有时间，而且有时2天，有时还得用开塞露，所以很困难。
0: 嗯。
3: 所以服了以后啊，这个膏方以后我很高兴。
0: 嗯。
3: 您说呢？
0: 太好了，85岁的老同志的大便一通了以后排毒啊。
3: 哎，对了，嗯。还有呢，就是我这身体也觉得有劲儿了，
0: 嗯，
3: 你知道，也想干点活了。
0: 原来老是乏，
3: 做饭了都行了。
0: 85岁，现在自己还能给自己做口饭吃？
3: 做饭，自己买菜，自己做饭。
0: 呵，多棒啊！
3: 挺好的，非常高兴。
0: 哎、啊，包括你不说85岁，就今天说话这个表达呀，说话这中气呀，哪能听出这么大岁数呢？
3: 是吧？那真好，
0: 哎、
3: 敷了膏方以后更好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这个，我有关节炎呐、
0: 嗯，
3: 所以吃了以后关节炎也好了。
0: 关节炎现在那个
3: 关节炎好了。
0: 关节炎、肩周炎都不疼了。
3: 对，不疼了。说什么时候、
0: 哎、
3: 这胳膊抬不起来就抬不起来了。
0: 哎。
3: 现在好了。
0: 太棒了。
3: 真的谢谢您呐。
0: 也感谢您这85岁的老寿星把这种康复的信息跟我们分享啊。
3: 啊啊，我所以跟您汇报一下。
0: 哈哈，太好了。
3: 您这个好产品给这个很多的老年病患者都解决了这个困难，
0: 嗯、
3: 是吧？
0: 您老人家呀，一听就是属于那种呢，处于长寿体质的人。
3: 是吗？
0: 为什么一听就是属于长寿？你看85岁了，一没糖尿病、
3: 啊，
0: 二没高血压，三没心脏病，四没脑病、
3: 啊，
0: 这些名牌病在你身上都没有。
3: 是
0: 啊，大便不通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呀、啊，关节有点不好啊。提早的把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现在解禁了，咱们能买着了，五脏六腑调和一遍，把那老机器呢、老零件呢，整个给它翻新一遍，健康长寿，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3: 嗯，膏方很好，就是调五脏啊。
0: 对，
3: 各种病都能给解决了。我就现在刚吃了2瓶，就解决这么多问题，非常高兴，
0: 非常好，
3: 感谢您。
0: 我今天接了您这个电话以后啊，我都高兴，我这吃饭我都多吃2碗干饭了。
3: 是吧？需要您保重，您多保重身体，给我们讲课，我很喜欢听您的课。
0: 那就好啊，你老人家愿意听，我一直跟你老人家讲，讲到你老人家100岁、120岁了。
3: 哎，太好了，你也注意健康啊，
0: 都保重身体吧，上了岁数，
3: 老年人的福气。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啦！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今天我们会在两个平台呢共同进行直播，一个是视频号，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啊，视频号我们会在现场进行直播；另外一个号呢是阮佳颖的抖音号啊，那么现场也为大家直播的，所以呢欢迎走进来一块儿跟我们唱歌啦！
7: 对，没错，大家不要忘了搜索视频号918云交通台，还有抖音号阮佳颖就可以观看直播了。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0: 首先开场，我们带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我们也欢迎会唱的朋友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咯啊！好，记得歌词了，可以一起唱。

0: 怎样？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1: 太经典了。
0: 对，潇洒走一回啊，继续的在我们的午间凑热闹，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在此刻来凑热闹，来啦！哎。

0: 感谢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抖音的好朋友，也感谢视频号的你们。
1: 对，今天视频号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啊，欢迎大家一块儿的来到直播现场。对，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回味这个经典的

0: 再次感谢大家点赞，谢谢。呜！
1: 欢迎各位，好了，来到我们的这个凑热闹，凑热闹，凑热闹。这个有的混响唱着歌挺开心的啊，
0: 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0: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设备在卡，
1: 厉害了啊！先跟大家讲讲，我们就是有些什么平台直播，可以吗？
0: 好的，
1: 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了，来了。
0: 好，正在直播的是来自云南音乐台还有交通台联合推出的一档新节目啊，叫做
1: 《午间凑热闹》。
0: 各位好，他是
1: 苏兄。
0: 各位好，我是软软。
1: 是的，
0: 对，没错，我们的这档节目呢在两个平台上来直播。首先第一个平台呢是小号啊，这个地球号啊，地球号大家视频号来搜索到的是918云南交通台。另外一个是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阮佳颖，阮是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观看。
1: 两个手机我们在同步直播啊，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 FM 端的97啊点零 ，FM 97.0就可以收到了云南音乐台的直播了啊，欢迎大家，我们可以呢继续跟好朋友们来分享了啊。
0: 对，我这里看到了明华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只买得起学校门口呢，
1: 抓鸭子干，
0: 散烟。他家只买得起学校门口的散烟，
1: 散烟还分着档次呢，5毛钱一支，3毛钱一支，
0: 对，
1: 还有1角钱一支，老扯扯，
0: 对，
1: 两头点，
0: 是的，两头点啊。然后还有说，哇，好在啦，唱完吗？去干米线啦，哈！小刘说唱完去干米线
1: 了。我们一会儿还有这个跳酒米线等着。
0: 对，我们有跳酒米线。好，那在这里我要对大家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听我们节目可以，但是我恳请大家进来之后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一点赞哈。我们小微这边的用户就长按点赞啊，我们抖音的小用户就要自己点了啊，就要扯起鸡爪风来了，好不好？
1: 欢迎老邝也来我们直播间。
0: 谢谢，
1: 还有景月啊，老邝赞点起来啊，
0: 是的，
1: 这两天你也来参加我们直播一下嘛？
0: 对的，老邝也要来的哈，
1: 对，
0: 谢谢我们的露露啊，露露，我们现在有很多云南台的大腕儿都在我们直播间里，大家可以跟他们互动起来，哎，我们让老邝来和露露来给我们做
1: 挖
0: 瓜的。
1: 弄点什么那个八卦之类的啊，哎，出来一下。
0: 对，然后就是有的人说小时候突然想起小时候，就看到最近很火的一个剧嘛，叫做《主角》。主角里面不是那个胡三元叫了一个地震啦，然后就有人跳楼了，你还记得吗？
1: 胡三元。
0: 然后我深深的记得啊，老师曾经对我们说，地震的时候桌子底下最安全。
1: 是吗？
0: 所以
1: 千万不要到处乱跑，跑桌子底下就可以了啊。
0: 然后RRKK 说太卷了，不是卷，是我们敬业。
1: 是我们、就
0: 是、传统媒体主持人也需要从这个新媒体发展的，
1: 好玩点的事情、
0: 对的。
1: 后来呢发现这个躲桌下还是安全的，因为过后呢就真的有机会被救出来，因为有东西挡着你密闭的小空间啊。
0: 对，没错。好，再次感谢小秘密的小太阳镜，谢谢。
1: 这个你居然能看到他们的字吗？
0: 看到啊，我眼睛有点那个好。不是，我眼睛有点好，
1: 对，
0: 拉近一点高。对，不然苏苏看不到。好，能不能读出来你的信息？你的信息在哪里呀？好，我这个刷一下啊。他说，懂你的发型设计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说女主播长得好看？哎，你真讨厌，这种就不用读了哈。这个
1: 在内心里面发酵一下。
0: 女主播不是走颜值路线，是走才华的啊！不要看我的脸。感受我的才华和歌声就好了。那不行，
1: 手机上人家肯定得看啊。
0: 那就你就这个随便瞎哈。
1: 好嘞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哈，有一个朋友他说昨天晚上打车呀，这个上了一辆烧天然气的出租车啊，现在还有天然气吗？他就问司机，他说：“哎，你这个天然气一升能跑多远啊？”司机就瞟了他一眼，我告诉你啊，我真的是不瞎闹你，
0: 不瞎闹你，
1: 一生气我的橘子一米都跑不了，
0: 一米都跑不了，
1: 因为它天然生气嘛。
0: 天然气是那个司机天然有情绪，是不是？
1: 对，天然就生气，我喜欢生气，我就不拉你啊。
0: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点赞哈。
1: 是的，初中的时候呢，上火总喜欢长小痘痘啊。
0: 那个
1: 是，
0: 你也扎过大刀干，我也扎过来，我看看你脸上，给我看看。
1: 啊，这叫铆钉。
0: 铆钉啊，铆钉是。
1: 扎铆钉。 扎猫顶么遭个粘嘞？没办法，青春期到了嘛，要么长痘，要么叛逆，你总得选一样吧，
0: 对
1: 吧？
0: 对，嗯。
1: 我一听，我这滋的汗，真的，
0: 滋的汗。
1: 回到家，老爸让我写作业，我一把就把那个作业丢到地上，写什么写？不写！我告诉你，我的青春叛逆期到了，说不写就不写。
0: 你还敢和你老爸这样？
1: 结果了吗？一屁带就扫过来的。一下子变了没得脾气，
0: 然后老爸就讲：“干你去，你管我吵不吵呢？我吵你要跳，我不吵你要跳。”所以，当一个青春期遇到了一个更年期，
1: 还是跟不够啊，
0: 还是跟不够。正确的，正确的打开方式是那样，
1: 两个字：服软。
0: 服软，
1: 只有服你了嘛，就
0: 就服软了嘛，就服我了嘛，我心软是不是？对的，对的。
1: 然后小时候上课，老师就说了：“哎，你们这个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0: 老师，老师，我要当宇航员。
1: 不错，很有理想。
0: 老师，老师，我要当科学家。
1: 不错，你这个梦想还是大呢。
0: 老师，我要当音乐家。
1: 等一下啊，音乐家啊，我觉得不太靠谱啊。
0: 为哪呀，老师？
1: 15年后，八爪成了包工头啊，手底下挂的那不是一下，也就是科学家啊，还有想当音乐家呢。
0: 音乐家是哪样
1: 啊？不是那样，就是因为你当时的梦想都没有实现，最后都被包工头管了，
0: 所以我当了主持人啊。所有的梦想都没实现，唯一主持人这个梦想实现了。
1: 好，最后有30秒做一个这个宣传，就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有直播。
0: 好，来啊，所有的听众和观众们，我们现在的这档节目是交通音乐广播来推荐出来的一档新节目，叫做午间凑热闹。我们在市某号918云南交通台，地球号918云南交通台在直播，然后呢还有抖音号的阮佳颖也在直播。
1: 5秒钟，
0: 大家赶紧搜索 进来给我们点赞咯。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广告。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今天97悦商城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带到。今天97悦商城为小朋友呢，将会带来一个这个拆盲盒的快乐啊，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啊。
0: 对，现在呢，
1: 正式往。

0: 网络上特别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一些顶流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刷到各种大平台的这些网络平台都已经断货了。
1: 嗯，
0: 那么官方旗舰店呢，这个单机盒是128啊，现在97月商城仅需要89块就可以直接购得了啊。
1: 嗯，
0: 整端6个到手499啊，我觉得超级的划算啊。
1: 没错，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就是毛绒的软萌加 AI 的黑电子科技的盲盒，是一个会聊天的聊天搭子。
0: 哦，是吧？太
1: 好了。对，而且呢，
0: 你可以捏捏他的耳朵，他就能对话。
1: 对，
0: 像个树洞一样的，还能聊些秘密啊。
1: 是的，
0: 然后养成一种模式，越聊越懂你，会讲故事，会讲百科，治愈感拉满，陪伴也是拉满的。如果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你套话，经常语出惊人。
1: 对的，
0: 还可以疯狂接梗、啊、
1: 嗯，是的。
0: 那么每一次呢，都是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1: 对，
0: 所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啊。
1: 嗯，是的。软萌的颜值呢，其实真的是圆滚滚小可爱的感觉，而且它有6款哦，6款加1款的隐藏款，操作也是很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现在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那种盲盒都要上百，而且这个只要89块钱哦。
0: 对，情绪价值拉满了，对吧、
1: 嗯、
0: 会思考会整活陪伴大家互动智能盲盒89块。那么除了这个二次魂盲盒之外，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一个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而且上面是有马年限定的一个生肖款，并且呢有复古风、波点风、热门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型。那么款型也非常多，尺码呢是 S 码到 2XL 的，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要129元。
1: 对的
0: 啊，想要这个万能百搭，它不会出错，包括复古的直接锁死这个基础款，它有刺绣的这个做工非常好看，
1: 对
0: 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入，非常稳稳的拿下。
1: 对，马年本命名的朋友呢有马年限定款，然后差异慵懒松弛感呢有蝙蝠 T 恤款，喜欢辣妹风的有一个波点款直接焊死这种辣妹感啊、嗯、球迷特别不要错过的就是团队之星系列。
0: 是的，这款就特别好了、嗯、有复古红白黑白蓝配色3条杠啊、
1: 嗯、
0: 作为很多球迷来讲就希望这种经典款型。
1: 是的，
0: 那不管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一波的三叶草呢可以说限定款的短袖真的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白的面料非常的透气舒服啊。这个棉面料呢穿上之后你会觉得版型很宽松、
1: 嗯、
0: 修身全覆盖啊。
1: 是的，
0: 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都有，男女款都有，极具性价比，大家可以进去97月商城去看一看具体长什么样，它的款型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啊。
1: 嗯，
0: 到手价129元，千万别等了这个断码以后你来后悔了，赶紧下单。
1: 是的、嗯、大家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购买。97乐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
1: 不贵。
0: 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尚雯婕全新中文单曲《梦蝶》再度解锁独属于她的音乐浪漫。她以制作人、词曲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将空灵电音、东方哲思与内心独白温柔相融，把庄周梦蝶的古老意境揉进跌宕的电子旋律里，一炉淬炼，自成格局。

0: 以身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6: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9: 午间凑热闹。
2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2: 够潮
1: 够潮。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好了，继续在半点以后回到正在为你带出快乐的
5: 午间凑热闹。 OK， 各位宝宝们，欢迎你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直播当中，双平台为您带出直播。首先哈，你的小微小信上呢是918云南交通台官号在直播，大家搜索小微小信的官号。另外呢，小抖小音上呢，哎，可以搜索阮佳影，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同步看直播，双平台正在为你播出。
4: 是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会跟大家唱这些经典怀旧的歌曲啊，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歌声送给大家。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些好玩的小故事，重要的是分享大家中午的这个稍微有点无聊的时光。
5: 好的，
4: 凑热闹、
5: 没错，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大家进来看直播的同时，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双手来帮我们点点小红心，点点小赞赞，好不好？哎，说到这个我们小时候听的音乐，苏兄有没有哪个音乐你觉得是在你记忆深处非常深刻的啊？
4: 就必须是《射雕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万人空巷，一到放那个剧，大家都全部去追剧去了。
5: 对的，那《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
4: 后来那个熊市
5: 喜欢啊，
4: 把它作为这个片中的一个插曲，所以就可见它的精彩程度。
5: 好，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两个为大家带出世间始终你好纯伴奏版，就我们两个真唱，没有跟原唱。如果你觉得好的话，给我们小赞赞点起来。
4: 点歌声，如果当然收音机旁有朋友会唱的话，你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来演绎啊。
5: 准备好了吗？
4: 这是什么版本？突然快了一次。

0: 来点掌声吧，亲哥哥。喂，亲哥哥，你这个歌越唱越好了吗？
1: 就是那种感觉，就一下拉回到了我们曾经追剧的年代啊！
0: 哎，
1: 那会儿真是天天追剧，追到这个根本不想停下来啊！
0: 嗯。
1: Okay,
0: 非常好听啊，这首歌曲啊。
1: 嗯，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欢乐有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呢，院子里的一帮小朋友唱完这个歌之后，哎，就来一块聊天了。
0: 对。
1: 结果呢，我就看到一个女生的小朋友啊，牙缝里面加了点菜叶。
0: 牙缝里面加了点菜叶。
1: 卤的了吗？
0: 啊。
1: 我就说，哎呀，这个美女啊，我可不可以啊，帮你把牙缝里的菜叶挑出来呀？
0: 你还有这爱好啊，帮人家挑菜叶。
1: 对了嘛，
0: 我能说
1: 啥，挑刺还行，挑菜叶
0: 挑菜叶你
1: 也扎了嘛，就包到咧上真的。
0: 对
1: 对，他还非常生气的跟我说，
0: 哼，刚从老娘嘴里面掐屎呢，你唬你了，你唬你了。
1: 所以瞬间整个人的情绪都不好了，
0: 整个人的情绪都不好了哈。
1: 这是说什么呀？这是啊！
0: 哎，对，我跟你说，前段时间就是我们主持人总是喜欢在业余时间哈，聚个什么小会呀哈，经常围在一起聊个天什么的，是不是？
1: 朋友聊聊天。
0: 那有几个同事就有一天围着聊天，然后呢，就有其中啊，就有一个小哥哥拿出来一管鞋油状的东西，问我用不用点儿。
1: 什么东西、
0: 啊？哎，我拿出来挤着点出来，乳白色的膏，顺手挤在皮鞋上哈、啊，就问小哥哥，小哥哥，给刷子或者是毛巾？哎，不好擦啊。
1: 你确定你是主持人？这不是职业病犯吗？
0: 不是主持人的吗？
1: 怎么感觉这个职业病来了啊？
0: 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1: 要给他擦皮鞋了，
0: 你知道这小哥哥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啊，我告诉你，那是护手霜，很贵的，你居然用来擦皮鞋。
1: 妈的是嘛，我的孩子也是沾皮了嘛，擦一擦也是扶伤嘛。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啊，特别就是有在这个讲的过程里头啊，大家就是聊的很多话呢都是平常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啊。
0: 对。
1: 你看在我们家乡啊，上世纪就是物资比较匮乏嘛。
0: 啊、
1: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哎呀，曾经有很多好的东西都觉得无可取代啊。
0: 嗯，对的。
1: 全家去围着那个吃，比如说吃个什么大碗炸酱面、大家觉得很好吃啊。
0: 是的。
1: 一个人在手一根大葱吃个面啊，就绝对是搞定了啊。
0: 对。
1: 后来呢发现我们在这个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呢，才发现了啊，这个不好整啊。
0: 啊，不好整啊。
1: 啊。
0: 为啥呢？
1: 虽然现在有大酱有葱、但是现在的食物都通通变味了。
0: 通通变味了。
1: 不到原来的这种快乐了。
0: 啊、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觉得，哎呀，小时候你看我们能够田间地头怎么着的快乐，现在人长大了，各有各事儿，各管各妈，各有各自的玩法，所以呢真的是觉得特别跟原来找不回那种开心快乐的感受。
0: 嗯，对的。
1: 你记得小时候我们骑单车，很多人尝试单手骑的，
0: 单手骑，
1: 他撒把骑的
0: 啊，撒还撒把骑是啥意思？就是刷烧干嘛不修
1: 发刷烧了嘛。
0: 哦，发刷烧骑的
1: 啊。后来人家说，你是怎么学会的呀？我是整整用石膏包我的手，包了2年我才学会的。
0: 那意思你是摔会的，那你还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好，
1: 这个特别的尴尬。
0: OK，、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把铁血丹心也给大家吼掉？
1: 哦，我还说给大家带一首那个，
0: 就三件套嘛，
1: 哦、
0: 三件套。我们爸爸
1: 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苏兄把这个铁血丹心也给大家唱了，好不好？想要听铁血丹心的担心的宝宝们，好来，
1: 千万别担心，
0: 别担心，
1: 好，
0: 我们扣个一，扣个一。有人说，有人居然我其实我觉得黑粉也是粉啊，我还是要感谢黑粉的啊，黑粉也是粉嘛，对不对？黑粉说，你们听听你们唱的那叫好听吗？那叫好听吗？那你来唱嘛，黑粉。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苏兄把这个铁血丹心也带给大家，也是我们两个真唱哈。如果你们觉得好的话，依然的小赞赞点起来。另外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小微小信上918云南交通台正在直播，还有我们抖音号上来搜索阮佳颖也正在直播。

0: 靖哥哥，你看前面飞在天上的那是什么东西？
1: 那是一只大雕，
0: 快把它射下来。
1: 只是问公射。

0: 掌声鼓励一下，大家觉得我们这个造型可不可以？哎呀，太愉快了，太愉快了。好，李米说，我们来回复一下啊。李米说厉害了，苏明说苏哥中午好，路途说郭靖黄蓉唱的真好，谢谢大家的点赞啊，非常感谢大家
1: 啊。对啊，真的是有情怀的感觉，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怀旧感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赞赞才800多，好吧？我觉得我们视频号上的小伙伴不够努力。来，我给大家一个请求，大家哈。现在在线的有好几十人，我们定定的按着这个赞，好，长按，把我们视频号破个30000赞，然后抖音号我们也破起来，把万破起来，好吧，好吧，再来5首啊。Okay.
1: 要稍等了，因为马上我们要进个广告了、
0: 我们要进广告了，而且我们两个也有点累了，是不是、
1: 进广告主要是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广告时间，大家继续把赞点起来，我们广告回来之后马上再见。
2: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

0: 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带到。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小朋友呢，将会带来一个这个拆盲盒的快乐啊，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啊。
6: 对，
5: 现在呢，正是网络上特别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一些顶流了啊。那么现在呢，刷到各种大平台的这些网络平台都已经断货了。那么官方旗舰店呢，这个单机盒是128啊，现在九七月商城仅需要89块就可以直接购得了啊。整端6个到手499啊，我觉得超级的划算啊。
6: 没错，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就是毛绒的软萌加 AI 的黑电子科技的盲盒，是一个会聊天的聊天搭子。
5: 哇，是吧？太
6: 好了。对，而且呢，
5: 你可以捏捏他的耳朵，他就能对话。像个树洞一样的，还能聊些秘密啊！
6: 是的，
5: 然后养成一种模式，越聊越懂你，会讲故事，会讲百科，治愈感拉满，陪伴也是拉满的。如果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你套话，经常语出惊人。
6: 对的，
5: 还可以疯狂接梗。
6: 是的。
5: 那么每一次呢，都是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6: 对，
5: 所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啊！
6: 是的。软萌的颜值呢，其实真的是圆滚滚小可爱的感觉，而且它有6款哦，6款加1款的隐藏款，操作也是很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现在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那种盲盒都要上百，而且这个只要89块钱哦。
5: 对，情绪价值拉满了，对吧？会思考，会整活，陪伴大家，互动智能盲盒，89块。那么除了这个二次魂盲盒之外，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一个阿迪达斯3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而且上面是有马年限定的一个生肖款，并且呢有复古风、波点风、热门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型。那么款型也非常多，尺码呢是 S 码到 2XL 的，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要129元。
6: 对的
5: 啊，想要这个万能百搭，它不会出错，包括复古的直接锁死这个基础款，它有刺绣的这个做工非常好看，
6: 对
5: 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入，非常稳稳的拿下。
6: 对，马年本命年的朋友呢，有马年限定款，然后穿一慵懒的松弛感呢，有蝙蝠 T 恤款，喜欢辣妹风的有一个波点款，直接焊死这种辣妹感啊。球迷特别不要错过的就是团队之星系列哦。
5: 是的，这款就特别好了，有复古红白、黑白蓝配色3条杠啊。作为很多球迷来讲，就希望这种经典款型。
6: 是的，
5: 那不管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一波的三叶草呢，可以说限定款的短袖真的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白的面料非常的透气舒服啊。这个面料呢，穿上之后你会觉得版型很宽松，修身全覆盖啊。
6: 是的，
5: 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都有，男女款都有，极具性价比。大家可以进去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具体长什么样，它的款型、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啊？到手价129元，千万别等了这个断码以后你来后悔了，赶紧下单。
6: 是的。大家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5: 好物不贵。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
11: 欢迎回来。
4: 哎呀，是的，凑热闹已来了啊，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跟我们一块来凑热闹啊。
11: 对，没错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继续送给大家。在唱这首歌曲之前，我们的双平台依然同步直播，微信号918云南交通台，抖音号搜索阮佳颖，不会累，3天3夜，
4: 我还要再喝
11: 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喝几水也会醉，完全都没有疲倦，我还要再嗨3天3夜。

0: 点歌曲。
1: 嘿，
0: 掌声鼓励。
1: 哎，太过瘾了。
0: 真的是耳机声音，我就觉得小了，应该在开大。
1: 对对对，
0: 那种音响。
1: 对，但是我们耳机声音开太大，怕大家炸哈，所以我刚才跑到那边去，把那个耳机也关小了。
0: 是这样。
1: 嗯，对。
0: 我就说都有点听不到了。
1: 对。
0: 那感谢各位呢，在各种这个直播视频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也跟我们一块儿来凑热闹啊。
1: 对，没错。
0: 午间凑热闹，就是大家一起来，我们才能够叫凑热闹。
1: 对的，大家一起玩起来哈！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双平台正在直播，微信上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官媒正在直播，然后抖音号大家搜阮佳允女主播的这个个人名字，阮是阮玲玉的阮，佳是嘉年华的佳，电影的影，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的，前两天啊，我带着我6岁的女儿去植物园玩去了，
1: 嗯，
0: 玩得正高兴呢啊，然后呢，她就说她想上卫生间，
1: 嗯，
0: 哎呀，这个附近没有卫生间，要不要妈妈带着你去这个假山后面，来个什么风景的就好了，反正小女孩嘛，风景对吧？然后呢，结果呢，女孩跑出来说嘛，妈妈妈妈，假山后面有一个哥哥姐姐，他们正在打架呢，好残忍呢，
1: 好残忍啊！
0: 对
1: 啊，怎么打的呀，宝贝儿？
0: 相互咬对方呢？
1: 啊，咬哪儿啊？
0: 咬嘴唇。
1: 咬嘴唇。
0: 我这咋跟他解释啊？
1: 太可怕了吧！
0: 我这真还不好解释啊，那就让他们打吧，我们赶紧。
1: 那就让他们咬吧。
0: 我们赶紧去看星星吧啊！此时觉得星星好像都还好一点啊。
1: 然后从此小朋友心里有了阴影啊。
0: 这不马上就是那个6一儿童节嘛，对吧？
1: 嗯。
0: 前两天就说，哎，太好了，6一儿童节可以把这个同学们都叫来班里面玩了啊。
1: 嗯，对。
0: 小女孩就说，嗯，如果我们来家里面玩，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中了500万会怎么样？
2: 我会叫我爸爸再给我20万
0: 啊，
2: 凑够520送给你。
0: 哇，真好哎。突然他妈妈在旁边冷嘲了一句，
1: 咋说呢？
0: 哼，吓不倒啊，真的吓不倒。连吹牛都一直穿得那么精准。
1: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微号上有朋友说哈，这个叫做 Double 杨说 DJ 啊，这是谁和谁？我是软软，他是苏兄，我们是苏兄软软组合。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啊。然后呢，
1: 现在又听不到了是吗？是不是我把声音关小了？
0: 直接拔掉就 OK 了。
1: 没有，等一下，我把那个声音关小了。嗯。
0: 好，那刚才我们也讲了好玩的事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同学聚会说，哎呀，哥们儿啊，你说我们学个啥技能好一点呢？就是我学个技能，对吧？我主要的目的呢，想让女朋友看见我就觉得我学这个技能呢，可以眼前一亮，有什么办法吗？然后呢，冷静了一下之后，他说，哎，这个好啊，有办法，你去跟你爸学个电焊工好了。学个电焊工就可以让你的女朋友眼前一亮了。
1: 对的，
0: 不止眼前一亮，还可以亮瞎你的双眼呢。
1: 亮瞎你的双眼啊！
0: 对呀、
1: 啊。刚才有朋友说电流声音有点大，没有办法，因为抖音这边我在充电，我的手机没电了啊，所以大家凑合着点吧。嗯，
0: 一个男生。

0: 跟女生表白，他总会献殷勤。
1: 哦，献殷勤。嗯，
0: 他说刚刚爱上你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看看，真的从容啊，深深的那种情感。嗯，都
1: 就是刚献殷勤的时候是刚刚爱上你的时候，
0: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就会有点厌倦。
1: 他好像变得有点笨拙了
0: 啊。对，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已经相当重要的时候，对吧，那也就是我们刚刚准备好幼稚的开始。有一天一个女生带了一个男朋友回来了啊，她就说，爸，这是我的男朋友。她爸瞥了一眼她，哎，你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招了个脂粉了吗？你个人呢，你毛毛会有多杀心啊。然后呢，小丽也就跟他爸就说了，
1: 哎，爸，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男朋友呢？
0: 啊，我又没有对你说，我是跟你男朋友说。
1: 男朋友可是你随便说的啊，自己那就不说了啊。
0: 说的就觉得太那个伤感了啊。
1: 嗯，对的。
0: 然后呢，关键是有个好玩呢，就是前两天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埃及人和一个罗马人啊，两个人就开始在争。
1: 争什么呢？
0: 说我们埃及绝对是科技最发达，哎，你们算什么？我们罗马人哪个科技才叫发达呢？
1: 嗯，
0: 罗马人说了，我们考古学家正在考证当时是怎么样挖到的电线啊，说明我们罗马在几千年就有电线了，这还不够先进吗？
1: 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埃及考古队考察的时候想怎么挖就怎么挖，怎么也挖不到电线的。
0: 啊，是吗？那为什么呢？
1: 说明我们埃及几千年前就使用无线电了。
0: 还有 WiFi 了，还真是。
1: 对，
0: 歪了个 fi 啊，
1: 歪了个 fi 啊。
0: 前两天啊，说520啊，要送什么节日啊？老婆就开始问道了：“
1: 老公，亲爱的，你情人节要送我什么礼物呀？”
0: 哎呀，这个也没什么好送的，随随便便撒撒雨送个4000万啦。
1: 哎呀，老公，你撒撒水就送个4000万呢？
0: 是的，就是让你千万不要打麻将，千万不要熬夜，千万不要喝酒，你千万不要晚上不回来。
1: 我啥时候晚上不回来了？
0: 我受不了了。
1: 所以说这个现在着急的不是男生，不是女生，是男生的。
0: 对对对，
1: 好好，接下来继续唱歌吧。来唱一首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华语乐坛有很多很多这个厉害的歌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都会唱的。我想问一下抖音这边的，有声音了吗？OK， 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唱吧，好吧，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双平台同步直播，微信918云南交通台官号，抖音，然后就直接搜索阮佳颖就可以了。

0: OK， 我们来回复一下。
1: No,
0: 要进广告了啊！进广告了，待会儿回复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今天97悦商城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带到。今天97悦商城为小朋友呢将会带来一个这个拆盲盒的快乐啊，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啊。
0: 对，
12: 现在呢，正是网络上特别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一些顶流了啊。
0: 是的。
12: 那么现在呢，刷到各种大平台的这些网络平台都已经断货了。
0: 嗯。
12: 那么官方旗舰店呢，这个单机盒是128啊，现在97悦商城仅需要89块就可以直接购得了啊。
0: 嗯。
12: 整端6个到手499啊，我觉得超级的划算啊。
0: 没错，它可不是普通的盲。

0: 盒啊，就是毛绒的软萌加 AI 的黑电子科技的盲盒，是一个会聊天的聊天搭子。
1: 哇，是吗？太
0: 好了。对，而且呢，
1: 你可以捏捏它的耳朵，它就能对话。
0: 对，
1: 像个树洞一样的，还能聊些秘密啊。
0: 是的，
1: 然后养成一种模式，越聊越懂你，会讲故事，会讲百科，治愈感拉满，陪伴也是拉满的。如果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你套话，经常语出惊人。
0: 对的，
1: 还可以疯狂接梗、啊、
0: 嗯，是的。
1: 那么每一次呢都是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0: 对，
1: 所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啊。
0: 嗯，是的。软萌的颜值呢，其实真的是圆滚滚小可爱的感觉，而且它有六款哦，六款加一款的隐藏款，操作也是很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现在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那种盲盒都要上百，而且这个只要89块钱哦。
1: 对，情绪价值拉满了，对吧、嗯、会思考会整活陪伴大家互动智能盲盒89块。那么除了这个二次魂盲盒之外，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一个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而且上面是有马年限定的一个生肖款，并且呢有复古风、波点风、热门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型。那么款型也非常多，尺码呢是 S 码到 2XL 的，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要129元。
0: 对的
1: 啊，想要这个万能百搭它不会出错，包括复古的直接锁死这个基础款，它有刺绣的这个做工非常好看，
0: 对
1: 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入，非常稳稳的拿下。
0: 对，马年本命名的朋友呢有马年限定款，然后差异慵懒的松弛感呢有蝙蝠 T 恤款，喜欢辣妹风的有一个波点款直接焊死这种辣妹感啊、嗯、球迷特别不要错过的就是团队之星系列哦。
1: 是的，这款就特别好了、嗯、有复古红白黑白蓝配色三条杠啊、
0: 嗯、
1: 作为很多球迷来讲就希望这种经典款型。
0: 是的，
1: 那不管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一波的三叶草呢可以说限定款的短袖真的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白的面料非常的透气舒服啊。这个棉面料呢穿上之后你会觉得版型很宽松、
0: 嗯、
1: 修身全覆盖啊。
0: 是的，
1: 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都有，男女款都有，极具性价比，大家可以进去97悦商城去看一看具体长什么样，它的款型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啊。
0: 嗯，
1: 到手价129元，千万别等了这个断码以后你来后悔了，赶紧下单。
0: 是的、嗯，大家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购买。97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在。
1: 有请苏老师单独给我们秀一段小镇姑娘。
2: 那本来我要
1: 哎，刚才是谁让你唱小镇姑娘来着？
2: 不是，是让我唱花房姑娘。
1: 哦，花房姑娘。
2: 但是我找了一下没有这个歌，我先找一下啊。因为这个也不太记得词
1: 啊，这个我真的不记得词啊。毛宁的消极出来玩好打我包吗？
2: 不用了，直接放了。换一个歌
1: 带给大家。好，花房姑娘哈，你们要听的花房姑娘，来，大家来看直播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可以看到苏老师，抖音搜索阮佳颖可以看到苏老师唱歌啦，我们来点掌声。
2: 是改版。
1: 妹，他又拿人味了。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月亮自古以来都是我们寄托相思之情的星球，月光总是会带着一点哀怨洒落我们的忧伤，可是月光怎么也剪不断，就像对你的思念怎么也不能忘。2017年8月，陈奕迅

的《谁来捡月光》获奖无数，原因大概也许是因为无论是词还是曲还是唱，都戳中了无数国人的心。成年人最怕的莫过于一边忙一边回想旧时光。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来吧，哇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
10: 凑热闹，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那么此时此刻呢，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FM97 正在直播。另外呢，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也在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软
0: 佳颖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直播。
4: 所以呢，此时此刻呢，就赶快走进来了啊！我们在哎，别翻过来，翻过来回书是冲的，我拿远点，对，拿远点，再拐过去点，对，好了啊。那我们有一些经典老歌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唱。接下来呢，我们的佳颖也想为这个大家来一首中午醒瞌睡的歌曲，
0: 醒瞌睡的歌曲啊。啊、哦，好，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滴答滴》。如果大家觉得唱得好的话，继续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的赞赞点起来，还有抖音号阮佳颖的赞赞点起来，好吗？
4: 来了个，这些歌词呢，不熟悉哦，这本
0: 书。不熟，我白得呢。
4: 来了，厉害了。心肝票不会唱。
0: 好，你们听听声音怎么样？如果声音还好的话，给我们飘飘一啊。不是我要操心设备，是没办法，我们没有设备工作人员。

0: 凤歇歇。哇，又唱又跳的，
1: 感觉很棒哦。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迅速点赞、关注啊，是吧？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经典的这些歌曲，当然要好好说说。可以啊，你来跟大家这个看看回复哦。
0: 啊，对，哇，很多朋友说哇，真的有点像李玟 啊。最重要的是介绍啊，他们就在盘这个要把我介绍男朋友的事情。
1: 太好了，真的是通过一首歌认识一个啊。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谢谢这边朋友啊，这个龙哥说开心就好，还有朋友说 Oh my god、没有见过电台主持人也可以这么
1: 嗨的，
0: 这么嗨是不是啊？
1: 很少有嗨，所以要大家一起嗨起来，因为中午嘛，热热闹闹的。
0: 对，电台主持人有才的其实蛮多的哈。
1: 所以呢，需要在中午的时分呢，跟大家一块嗨起来啊！好嘞，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呢也在说，就是约会时候会有那种尴尬嘛。就特别是女生啊，然后呢，男生比如说第一次去女生家，他也会尴尬。所以呢，昨天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结果呢发现这个女生的爸妈都在，就会有点紧张。结果一个不小心吃着吃着呢就
0: 噎到了啊。
1: 对。然后女朋友看到这种状况，她也很紧张啊，不能让自己男朋友出丑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她就赶紧就是说盛了碗汤，热的嘛，说啊，赶快快，大口大口喝了就不打嗝了。突然，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在旁边很温柔的说道：“
2: 小伙子，喝慢点，我刚呢刚冲厕所呀，哗啦哗啦那就倒进去。”
1: 这个妈还真够经典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不得不说，说的挺对的啊。
0: 对，
1: 以后还是不要说了好啊。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上课不够生动，所以学生们都不爱听。啊，这次啊，班上60多个学生又在玩手机，来刷微博啊，甚至是玩游戏什么的。然后这个下课的时候，他突然就说了，问同学们说。同学们注意一下，把手机交上来
1: 啊！那怎么办呢？你们都上课了，全部在玩手机，不行啊！交上来！你看你们的手机剩余电量，就是你们这学期考试的分数。我们现在直播的手机剩余电量也不多了啊！还好还好，有电电电电电，没关系啊，插上就好了。要不然剩余电量就是你们的这个考试分数，大家也
0: 我觉得我真不容易，我又要当主持人，又要给大家唱歌，然后我还要当技术部，
1: 对，吵得这个哈跌哈去了。
0: 更快让我们排个技术给我们走人员，我的妈呀、
1: 我们以前早就
0: 受不了了啊，
1: 没实现、
0: 对，
1: 你看，哎，这个我看
0: 阿鹏说他去抓小龙虾了啊，意思大理还可以抓到小龙虾吗？阿鹏。
1: 他们大理好山好水好自在，
0: 那你多抓一点小龙虾，等着我那日带我来大理的时候有吃的。
1: 对，太好了，
0: 跟着阿婆这个阿鹏有肉吃，是不是
1: 吃牙牙亏
0: 亏吃牙牙牙
1: 大理里面洱海的海菜啊，洱海小龙虾
0: 这样啊，
1: 洱海的鱼呀、
0: 其实说到大理这个

0: 地方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因为真的去大理可以让人心很静嘛。嗯，
1: 对，我觉得蛮好的。
0: 嗯，他说苏兄他在大理等着我们。
1: 好，可以，明天就去了。
0: 明天就去了，啥班的嘛？哦，这个40个小时不要了呀。
1: 这也还蛮欢的。
0: 对，
1: 哎呀，我跟你讲，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就是说了一个好玩的事儿啊。他说，他这个刚买了一条新裤子，
0: 嗯，
1: 结果发现线头掉了，
0: 线头掉了。
1: 哎呀，这个很气呀！我刚穿的这个新裤子，怎么就是线头就掉了呢？
0: 啊，
1: 他第二次穿新裤子，结果发现又丢了200。
0: 啊，你这个裤子跟你有仇啊？
1: 他那个鞋他掉的是在包包上了嘛，捞了个缝缝，
0: 嗯，
1: 没一捞那个鞋可是这个包包的洞就大的，
0: 哦，
1: 捞掉去了，
0: 哦，所以说还是找商家吧。
1: 嗯，后来他就说了，哎呀，我要做个试验，
0: 哎，做个试验，
1: 把这个钱呢放在裤兜里头，
0: 哎，
1: 嗯，看看走不到500步，这个钱呢，哎，他就摩擦摩擦就往下窜，
0: 哦，
1: 嗯，后来呢他就给媳妇演示了一下，
0: 演示了一下，
1: 你给我的零花钱全部都掉了，没钱了，你能不能再给点啊？
0: 嗯，
1: 搞了半天那个洞搞不好是他自己搞的
0: 啊。然后所以媳妇儿说完这个事儿呢，就把他们家一进门的门口那儿挖了个洞，然后就说你来吧，我给你直接掉茅斯坑里去，你不用回来了啊，你这
1: 个
0: 败家的纯爷们儿。
1: 好了，马上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2: 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带到。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小朋友呢，将会带来一个这个拆盲盒的快乐啊，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啊。
2: 对，
1: 现在
2: 呢，
1: 正是网络上特别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一些顶流了啊。那么现在呢，刷到各种大平台的这些网络平台都已经断货了。那么官方旗舰店呢，这个单机盒是128啊，现在九七月商城仅需要89块就可以直接购得了啊。整端6个到手499啊，我觉得超级的划算啊。
2: 没错，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就是毛绒的软萌加 AI 的黑电子科技的盲盒，是一个会聊天的聊天搭子。
1: 哇，是吧？太好了。
2: 对，而且呢，
1: 你可以捏捏他的耳朵，他就能对话。
2: 对，
1: 像个树洞一样的，还能聊些秘密啊。
2: 是的。
1: 然后养成一种模式，越聊越懂你，会讲故事，会讲百科，治愈感拉满，陪伴也是拉满的。如果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你套话，经常语出惊人。
2: 对的。
1: 还可以疯狂接梗。
2: 是的。
1: 那么每一次呢，都是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2: 对。
1: 所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啊。
2: 是的。软萌的颜值呢，其实真的是圆滚滚小可爱的感觉，而且它有6款哦，6款加1款的隐藏款，操作也是很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现在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那种盲盒都要上百，而且这个只要89块钱哦。
1: 对，情绪价值拉满了，对吧？会思考，会整活，陪伴大家，互动智能盲盒，89块。那么除了这个二次魂盲盒之外，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一个阿迪达斯3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而且上面是有马年限定的一个生肖款，并且呢有复古风、波点风、热门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型。那么款型也非常多，尺码呢是 S 码到 2XL 的，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要129元。
2: 对的
1: 啊，想要这个万能百搭，它不会出错，包括复古的直接锁死这个基础款，它有刺绣的这个做工非常好看，
2: 对，
1: 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入。非常稳稳的拿下。
2: 对，马年本命名的朋友呢，有马年限定款，然后穿慵懒松弛感呢，有蝙蝠 T 恤款，喜欢辣妹风的有一个波点款，直接汗死这种辣妹感啊。球迷特别不要错过的就是团队之星系列哦。
1: 是的，这款就特别好了，有复古红白、黑白蓝配色3条杠啊。作为很多球迷来讲，就希望这种经典款型。
2: 是的。
1: 那不管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一波的三叶草呢，可以说限定款的短袖真的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白的面料非常的透气舒服啊。这个绵面面料呢，穿上之后你会觉得版型很宽松，修身全覆盖啊。
2: 是的，
1: 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都有，男女款都有，极具性价比。大家可以进去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具体长什么样，它的款型、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啊？到手价129元，千万别等了这个断码以后你来后悔了，赶紧下单。
2: 是的。大家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购买。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您看哈，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3: 没错，在几十年前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要能吃得饱，穿得暖，保证自己能够活得下去。那现在呀，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大家呢也很难再听说是有人挨饿的情况了。
2: 是是是，
3: 那下一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了，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健康长寿，怎么样才让自己能够远离慢性病。所以说呢，在以前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一些传染病上，或者一些重病大病上，因为这是威胁到生存的病症，说白了就是得了以后就要要命的病。那现在呢，除了这些重病大病

0: 外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些病程比较长、非致死类的疾病，那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呢？中老年慢性病。
1: 嗯，
0: 虽然说得了这些病以后呢，短时间之内不要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会让你非常痛苦。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会进一步的影响你的身体，啊，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轻者致残，重者致命啊。
1: 那杨老，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风湿骨病啊、痛风啊、还有眼病啊等等哈，这类病症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
0: 没错，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这几种病症，而是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啊，他很多人往往不重视，甚至于呢，很多人觉得它不算慢性病。但是这种病的患病人群非常的庞大，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大，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直接影响人的寿命。
1: 那杨老，是什么病呢？
0: 这个病症呢，就是骨质疏松症啊。
1: 骨质疏松，哎呀，我觉得这个病听起来确实哈，就是没有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那么吓人，但是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0: 没错，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病不要命，所以说呢，大家往往觉得说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没有那么严重。
1: 对，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0: 对，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在做完体检以后呢，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心脑肾这些非常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呢都没查出来问题，唯独这个骨密度低，也就是我们讲的骨质疏松。结果一出来他很高兴啊，他觉得自己心脏大脑这些要命的地方没毛病的话，他觉得说我很健康啊，根本没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结果说来也巧，刚走到医院门口下台阶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崴了一下脚，骨折了。还没等走出医院直接住院了。
1: 哎呀，真是不巧哈。那杨老，他这个骨折就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吗？
0: 对，很多人包括这位患者，他一开始也觉得说骨折可能就是碰巧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真的我是不小心导致的。实际啊，像这种骨质疏松的人呢，骨折几乎是必然的。还有一位患者是我们的会员，他原本就是有骨质疏松。他是什么情况呢？连续3年没在家过年。3年骨折了3次，而且年年都是快要过年那几天骨折。
1: 那就是年年都在医院里面过的年。
0: 对，他这一骨折，全家人也过不好这个年，年年呢在医院里面照顾他过年。
1: 哎呦。
0: 第一年的时候，他下台阶的时候没站稳，用他的话讲，就感觉脚没劲，站不住。结果呢，身体一摔，直接呢坐到左脚上了，当时呢左脚就骨折了。
1: 哎呦，
0: 医院住了1个月，然后呢回家休养，等到身体刚硬实一点儿，这大半年休整过来以后呢，又硬实一点了，快过年了，买年货的时候呢，不知道谁又碰了他一下，还是推了他一把，他也没看清楚是谁，当时就摔倒了，这一摔呢，又把小腿给骨折了，
1: 哎呀，
0: 然后又是住院，接着又养病。第二次骨折以后，自己长教训了，平时走路啊也尽量拿着拐杖，走路的速度也降下来了，鞋呢最后也换成平底的了。
1: 这应该就没问题了吧？那他怎么又骨折了呢？你看不3次吗？
0: 第3次骨折，他既没摔，别人也没推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他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样
1: 的就骨折了？
0: 转个身呢他就骨折了。
1: 哎呦，
0: 他就一转身就骨折了，而且这次骨折呢是3次当中最严重的。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杨老？
0: 有一天呢。

0: 了。
1: 啊，我们健康人呢，想都不敢想，上有这样的事情。他这个正常的转个身，腿稍微就扭了那么一下子，正常人觉得没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活动啊，这样动作经常做呀。
0: 嗯。
1: 可是就这么一扭，把这个患者的骨头呢，生生的掰断了。
0: 哎呀！
1: 而且这次骨折的依然是他的左腿。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都认识他了，说你怎么又骨折了？第三次骨折的位置是左腿的大腿，
0: 不同的位置。
1: 对。
0: 嗯。
1: 医生说他这条腿相当于直接给掰断了。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呢，是必须要通过打钢钉来固定腿骨的。
0: 嗯。
1: 但是他由于他严重的骨质疏松，钢钉在他腿上呢固定不住，只能给他打石膏。
0: 哎呦。
1: 医生当时也说了，他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他这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骨折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骨质疏松。
0: 嗯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他这个骨质疏松要得不到有效的改善的话呢，他以后还会骨折。
0: 嗯。
1: 那现在呢，他自从他用上黄石膏方呢，已经一年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骨折，而且感觉胳膊腿呀特别的硬实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所以我们说啊，人一旦年龄大了之后啊，这个骨质疏松，你真是啊，不防不行哈、啊，不治不行啊。
1: 没错，可以说骨质疏松是引起老年人骨折的第一凶手。可能有人觉着骨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不要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它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
0: 对，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它特别不容易好。
1: 对，就像刚才这位患者呢。他现在说呀，他是一听上医院他就头疼，为什么呢？他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那段时间，由于腿骨折了动不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0: 哎呀，
1: 动过手术住过院的人应该有这个体会，让你整天躺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那是非常痛苦的。
0: 对，就好人你躺上个把月的，真的你也躺成病人了
1: 啊，躺得你腰酸背痛的，整个人非常的累乏，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0: 嗯嗯嗯。
1: 更难受的是大小便，因为你整个人不能动，所以说呢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
0: 哎呀，
1: 平时做起来很轻松的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翻身翻不了，动也不能动，你大小便怎么解决？
0: 嗯，
1: 而且由于病人长期卧床缺乏运动，这个时候病人呢极容易便秘，一便秘了更遭罪了。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因为卧床下肢总是没办法活动，容易得上什么下肢神经脉的血栓。
0: 哎呦，
1: 嗯、啊，虽然说呢，医院呢一般会给开一些呢防止血栓形成的一些药物啊，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嗯，
1: 曾经北京就有这么一位患者，住院的时候呢出现了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在腿上还得装个支架。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是导致很多老年人骨折的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比较长寿的人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了，表面看起来身体非常硬实，结果呢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摔了一跤，自从摔了一跤以后的话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对
1: 啊，本来都以为按照这个身体状态呢，再活个10年8年，活个100岁老人呢没问题。
0: 嗯嗯。
1: 结果就这一跤摔完之后呢，可能过个2年3年人就没有了。
0: 嗯。
1: 啊，大家看一看，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可以说在摔了一跤以后啊，跟摔跤之前呢就判若两人了。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他们不注意，也不是因为走路绊倒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0: 就是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会导致呢腰背疼痛啊，腿疼啊，慢慢的发展到关节疼痛，全身骨骼疼痛，上楼啊，负重啊，用力的时候呢都会疼痛。
0: 嗯，
1: 严重的时候翻身呐、啊，起坐呀，行走困难，甚至呢脊柱呢变形，或者说呢伸展受限。
0: 嗯，
1: 身高缩短啊，驼背，内脏功能受影响，还会导致便秘、腹痛、腹胀，包括食欲改变这些。
0: 嗯嗯。
1: 更严重的会出现呢脆性骨折，也就是说呢在轻微创伤或者是在没有创伤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转个身啊，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轻微下蹲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个骨折。
0: 嗯嗯。
1: 啊，比如摔倒以后常会发生大腿根部的股骨颈啊，啊髋骨骨折呀，或者是因为支撑呢导致手腕部的骨折呀。咳嗽啊，抱孩子的时候呢，出现累。

0: 折呀。
1: 嗯。
0: 下楼梯的时候呢，踩空了，脚后跟跟骨骨折呀。弯腰抬东西的时候呢，导致椎骨骨折呀。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患者本人不注意，而是防不胜防啊。
1: 嗯、对，确实。
0: 所以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不仅影响到大家的生命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影响你的寿命啊。
1: 嗯，所以我们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不能再小看骨质疏松啊。
0: 对。
1: 那杨老，提到骨质疏松哈，很多朋友都知道，说骨质疏松得补钙。而且很多人也在补钙，嗯，那这么做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呢？
0: 骨质疏松的患者补钙呀，理论上从西医的理论上来讲没错，
1: 嗯，
0: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吃过一些钙，或者说钙的制剂呢来补钙呢，因为钙的分子量大，往往身体很难吸收，
1: 嗯，
0: 那需要维生素 D 的配合，所以说呀，很多人补了半天以后呢，也是没什么多大的作用。补了跟不补也差不多。
1: 嗯，
0: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呀，其实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去晒太阳。
1: 嗯，
0: 那晒太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那只有维生素 D 呢，才能帮助这个钙呢更好的吸收。
1: 嗯，
0: 但是发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补钙呢，是显然满足不了人体对钙的需求的。
1: 哦。怪不得很多朋友讲哈，说平时啊，你看我也吃药，我也总出去遛弯儿晒太阳，怎么还是骨质疏松呢？原来是这个问题哈。那杨老，我们得了骨质疏松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骨质疏松呢跟人的三个脏器有关系。
1: 嗯。
0: 一个是肝，一个是肾，一个是脾。
1: 肝、肾、脾哈。
0: 对，首先说肾呢，肾主骨生髓。一旦呢肾虚精亏，就会导致呢骨质疏松。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脾，如果说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说平时饮食不注意呢，吃一些肥甘厚味的，抽烟喝酒损伤了脾胃，使脾的运化失调，脾湿健运呢，气血生化无源，也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1: 嗯。
0: 还有呢，这个骨质疏松还跟这个肝的密切相关，《黄帝内经》讲啊，说肝者，霸极之本。
1: 嗯，
0: 那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冲在筋，以生血气。
1: 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呢，肝血充盈才能够养筋，筋得所养才能够运动灵活有力。肝虚呢，就会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不容则痛啊，就同样会引起骨质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其实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讲啊，一定要治三个脏器，一个要治肝，另外一个还要治什么呢？肾，还有一个要调脾胃的。
1: 哦，就是说这一个病，它涉及到了肝、肾、脾三脏。
0: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治病不能单单从一个脏腑上的来入手。
1: 嗯。
0: 如果这么去治的话呢，你病永远也治不好，你永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1: 嗯。
0: 啊。所以说得了病以后的话呢，要从整体上看病，总体上治，因为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既要关注局部，又要兼顾整体，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你跟它呢连带的地方也一定会有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到你门前的河水浑浊了，那么你就要知道它上游呢下游这些地方呢它的水一定是浑浊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治水的话呢，你不光要治你门前的水，还有连它的上游和下游呢一起来调治。
1: 对对对，
0: 治疗骨质疏松呢，如果很多人用过补钙片呀、什么口服液啊这些东西都不行的话呢，那么应该怎么样？补肝肾，而且要健脾益气，也就是呢我们经常讲到的，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骨质疏松的。重度骨质疏松的患者，出现压缩性骨折的病人，吃了多少药不好使，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为什么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非常简单，黄氏膏方是一个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
1: 嗯，
0: 光是公开的药材就20多味，其中呢养肝的有11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健脾的有12味药材。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市场上呢很罕见的，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药方的。
1: 对，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不仅是治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了啊，它整体通过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下来以后啊，你包括呢肾上的问题、肝上的问题、胃上的问题啊，都调了。
1: 嗯。
0: 因此呢，你看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啊，你问他肝好不好，他往往会说出他肝不好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肾他也不太好，同时呢脾胃功能往往也弱。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呢去疏肝温肾健脾，不仅是把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你同时呢发现说肝胆上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1: 嗯，
0: 那肾不好，很多人夜尿频呐、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拉了尿啊，这些问题呢也治了。说肠胃功能现在也调过来了，吃饭也香了啊，吃点东西呢往下走了，大便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他这种整体实质的观念。我们始终认为，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始终认为呢，人得病，病呢可能只是出现在局部，比如说你骨质疏松，你好像看上去就是骨头上出问题了。但是呢一定是整体上出了问题才导致你局部病变的表现。因此呀，我们在治的时候呢就先调这个大的整体，然后呢解决局部的问题，这样呢点的问题也解决了，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啊提出来这个治病的观念理念啊，就是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么多年以来，随着我们节目的不断播出，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我们，最后用上黄氏膏方，受益于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治法。这些患者当中啊，患有骨质疏松的非常的多，甚至有很多人呢，最想要治疗的并不是骨质疏松，他一开始可能治他的这个夜尿多，
1: 嗯，
0: 那把这个所谓老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呢解决了，同时发现他骨质疏松，骨密度也上来了。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这个黄氏膏方把我这小便解决了，现在骨密度也上，骨质也不疏松了呢？这就是它整体实质的好处。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很多疾病康复以后呢，选择继续用黄氏膏方来养护他的身体。那说到黄氏膏方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种独特的剂型。
1: 嗯，
0: 它采用的是膏滋剂型啊，在古代讲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啊，
1: 膏方，嗯，
0: 所以说这种膏滋剂型呢的药呢，以前只有一些有钱人呐、一些贵族呢才能够用得上，才能够用得起，啊，为什么呢？因为膏滋的制作工艺奢繁复杂，效果是好，但是一般人用不起。
1: 嗯，
0: 那么这种剂型呢，这种口服药膏剂型的药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呢制氧结合，吸收快，见效快。首先它不给脾胃增加负担，我们知道很多药对胃肠有刺激的，所以说呢一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或者说胃炎的胃溃疡的人呢，你比如说药片胶囊，很多人吃了不舒服，
1: 对
0: 啊，他把这个胃病的容易加重了，吃不了。
1: 嗯，
0: 但是用黄氏膏方这种膏滋剂型的药呢，不仅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相反呢会养你的脾胃，治你的脾胃。
1: 嗯嗯，
0: 所以说很多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用过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再有就是它也不会对肝肾造成负担了。我为什么特别反对大家一吃吃十几种药呢？因为这很多药本身就有毒性啊，你这么吃下来的话呢，容易呢引起肝肾的损伤。
1: 对，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黄氏膏方。黄氏膏方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用担心这些。
0: 对，因为黄氏膏方的剂型好，而且安全，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说有病的可以用它来治病，没病的可以用它来养生啊，它可以代替大家的这一个方子，代替大家吃那几种十几种药，让大家呢只吃一种药，治疗多种慢性病，减轻肝肾负担的同时呢也减轻经济负担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事儿了，也省了钱了。
1: 对，所以我们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被骨质疏松或者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一定要尝试一下黄氏膏方。当然无论是否使用黄氏膏方，在治病啊用药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以及养老的学生都会为大家做出耐心细致的解答。好，养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聊了。

0: 稍作休息，马上我们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
1: 哎。
4: 我看您通话，我挺激动的。
1: 慢慢讲着，别着急。
4: 嗯。
1: 嗯。
4: 我都是颈椎病。
1: 嗯。
4: 我也是浑身的全是病，反正是多少年，我这颈椎病是多少年了？
1: 嗯，
4: 后脊梁啊，那头那啥似的，没吃这药似的呀，后背呀、啊、都背个大铁板似的，又
1: 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4: 对，又沉又凉。
1: 嗯，
4: 现在呀吃了那药吧，不那样了，挺好的，反正是。
1: 嗯嗯。
4: 哎呀，我这个腿腕子呀也肿，脚也肿。
1: 嗯嗯，
4: 现在的吃的也不肿了，也好了，走道倒是也不疼了。
1: 啊，原来这个腿腕子、脚腕子既疼又肿是吧？
4: 哎，对。
1: 嗯。
4: 我这毛病啊，这一搁这一长腿、一短腿似的，这正腿啊，它吃劲，那老是这一走道啊，到腿喘着吃劲，那都疼。
1: 嗯。
4: 肿。
1: 嗯。
4: 都是致残了，我这都是。
1: 啊，已经是。
4: 左腕拉伸了。
1: 啊，因病致残了，走道的时候呢都不太利索了。
4: 对，他那个老擦着地走，这个左腿。
1: 嗯嗯，关节病、颈椎上的病症，包括关节上的病症，导致已经因病致残了，行走也不方便了，走路的时候呢，脚拖在地上走。
4: 对。
1: 哎呦。
4: 我这个左半身那都不好使、
1: 嗯，
4: 这个手啊，拿不起，端不起碗来，拿不了东西，
1: 嗯、
4: 老得握着拳头。
1: 嗯嗯。
4: 我是做过手术的了，我的颈椎。
1: 嗯嗯。
4: 脑子里的我可能是下的钢板呢，还我这个脑子
1: 那就等于当时颈椎病非常的严重，已经导致你行动方面都受限制了，最后做了手术也没起到咱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作用是吧？
4: 对对。
1: 哎，当时以为说花点钱，花那么贵的钱做个手术，这个颈椎病应该就差不多了，结果呢还是不行。
4: 是那也做手术似的，我是觉得做完就好了呢，做完了、
1: 嗯、
4: 做完了效果还是不理想。
1: 大家呢对于这个手术啊都有盲目的一种不太了解，总认为说什么病到了做手术这个地步就是花点钱受点罪，咱做完手术了这个病可能就没了。其实呢，很多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往往达不到患者的理想的要求，甚至于呢还不如不做手术。
4: 是是是。
1: 嗯，
4: 我做这手术做了18年了。
1: 哎呦，做完了以后这脖梗还是发凉发硬不舒服是吧？
4: 对呀、啊。
1: 嗯，
4: 我这大发把它治过了，扎针灸、贴膏药、是按摩，哎呀，所有的发全治过了。
1: 嗯，
4: 我都放弃了，我都不行了，不治了，这也没法治了，真治不好了。
1: 嗯，
4: 无意中我都听那瞎子呀，我都听您那个讲课。
1: 嗯，
4: 我听几天呢，我又听又好，又听又好，我说我不行，我得买回试试，我又有细心了，我又。
1: 嗯、对。
4: 我说我再买这颗试试吧，我是再也没准这确实对我就感觉真挺好的。
1: 因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当时呢皇室膏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记载，叶天士用这个方子给康熙治的3样病症当中有2样是骨病嘛，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托嘛。无论是腰上的病、颈椎上的病症，其实通过黄石膏方，由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往颈椎啊、腰椎上治，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类病症的，这很多病症类似这样的病症是能够治到根上的。
4: 确实是挺好，我。

0: 了一天多，我的腿呀，我都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要不一天似的呀，我都不没敢碰我。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不定那一小土克勒都把我绊倒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呀，我走二里地没事儿了。
1: 原来一个小石头能把你绊倒了，现在走二里地没事儿了。
0: 对对。
1: 哈哈，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嗯，是，确实是挺好。
1: 哎，
0: 这个药。
1: 哎哎，
0: 我说我有细心治了，我说要是都甭说满分治好了，治得我不压得慌了，不抻了，不累了，走道不累了都行。要不我这个身子呀，它都轻了已经。
1: 嗯，所以说
0: 这个肩膀子。这肩膀子一高一低了，就是跟那个斜的块飞机那样来的。
1: 那脊柱都已经侧弯了，肩膀都斜了，掉膀子了，这个一侧高一侧低了，那就等于脊柱整个是侧弯了。
0: 对，就我这个脊柱，照那个片子都急了拐弯急了拐弯的那个脊柱。
1: 嗯嗯。
0: 一开始是在照我，他说是脊椎空洞，椎管狭窄。
1: 嗯。
0: 嘿，都忍这么些年，反正他再要吃，也不大腿管事。
1: 嗯。啊，还有脊椎空洞症，还有脊椎空洞症。你看，这是大病啊，跑多少西医都很难治的。我们用黄石膏发现那种脊椎空洞症啊，包括脑疝的患者呀，其实呢，用黄石膏方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0: 是是，这确实是挺好。
1: 嗯。
0: 这下也不那么挺迷糊了，要不咋先，哎呀，眼珠子瞅哪儿也是迷迷瞪瞪的，这走道不敢仰着，不敢那个脑瓜子不敢抬着走。都老得低着头瞅着脚底下，老得瞅地。
1: 嗯。
0: 一仰起来，他都迷昏，都走不了道。
1: 对，这种病症的患者有多少人稍微的一仰头摔倒、晕倒在那儿了都有啊。
0: 是是。
1: 啊，那现在你看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方法，没写治颈椎病，但是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吃了以后呢，脖梗子也软和了，腰也不疼了。比他原来呢吃些专治骨病的药呢效果都好，为什么？这就是预防预药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好处。哎，用这一个方子能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你看那个腿肿，那个脚腕子肿也消了，这个脖梗子也没有那么硬了，后背也没有那么沉了，颈椎病呢大见好转了。
0: 是，
1: 嗯，
0: 我这脚啊，那个大脚趾呢还长个包，春节早前是三十七号去啊。
1: 能治过来了，你放心吧。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跑多少医院治不了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重要的是他通过五脏同养下来以后呢，把五脏六腑整体给你调理一遍，还防止心脏啊、大脑啊、血压呀这些地方呢出毛病。
0: 哎呀，现在感觉好。
1: 嗯，
0: 我这个接着那治好了为止。反正我觉得挺管事的。
1: 那每天按时按点的用药，再接再厉往下用吧。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2: 400米，他走好几圈，三四圈、四五圈，老带他那样走，走的挺好的。是不是给孩子走的太累了？后来就出现上幼儿园就出现这个心肌炎了。这么多年没有再犯过。你想上幼儿园，现在上大学，没有再犯过。这次
1: 心肌炎呢，不是累了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心肌炎呢？是人体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呢，他比如说感冒了，变心肌炎，病毒性的心肌炎嘛，就是感冒病毒呢最后侵犯到心脏了，最终呢导致病毒性的心肌炎。
2: 哦，他还特别难感冒，感冒他还就有点，因为他特别绕，从小特别绕，后来给治好了以后，就你看上大学上三年级的时候，高中也没有犯过，就这次不知道是回来没有归类了还是怎么着，也没让他干嘛呀。
1: 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他小时候有过病毒性的心肌炎的，心肌炎得完以后，他心肌细胞肯定会受损，再加上身体还是比较羸弱，比如说那脾胃功能还是不好，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尤其女孩子，她这个年纪啊，她在学习重点儿，学习的这个负担重一点，她劳累呀、啊，都会导致呢她这个出现不舒服。
2: 嗯，
1: 这种情况下用黄石膏方呢，整体的给孩子调一调，没有任何问题。
2: 哦，
1: 没有任何问题。他见他的脾胃，他必须把他脾胃调过来。他这种身体瘦的人都是脾胃运化功能弱。
2: 哦，
1: 你脾胃运化功能一弱了，吃的东西不消化，或者干脆就不爱吃，到最后呢，气血生化发源。
2: 嗯，
1: 19岁，你现在看他例假和女同志一定要问例假的。他现在这个例假呢还算正常，一岁数一大了以后呢，他慢慢这个例假就不正常了。
2: 哦哦哦，
1: 而且他体内还有寒。

0: 对，您说这退了，特别怕冷，穿的比人家小孩都多点儿。
1: 你19岁、20岁正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他还怕冷，他还寒气还这么盛。
0: 对对对，
1: 你等到一过30岁、35岁以后，那就更麻烦，病就来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现在给孩子调一调是恰逢其时。
0: 哦。
1: 你错过这个时间，你说这个岁数的时候，正是身体最旺盛的时候呢，你现在不给他调，等到一上岁数的毛病来了以后再调就晚了一步了。
0: 哦。
1: 能用没问题。
0: 啊，能用。我因为跟您通话以后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再有一个，我再咨询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嘛，我77了，我也是一体多病啊，病挺多的，有那个脑萎缩、肩白质脱髓鞘，我心脏有心律不齐，现在在做彩超出现了2尖瓣、3尖瓣倒流，左室有点肥大。
1: 嗯，
0: 我因为撞过一次车，挺厉害的，颈椎、胸椎、腰椎、关节都有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死了啊，就是骨折了腿，后来留下这个。我还有一个就是嘛，类风湿。我因为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乳腺癌，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身体不好了，就这些个，除了那撞车以外，就慢慢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虽然有高血压跟那个血糖高，但是现在都不高了，都也不吃药了。所以我想，我听您这个老年人呢，正好孩子那个，我也就说我适合吃这个吗？那
1: 太适合了。
0: 嗯。
1: 脑萎缩首先呢叫肾精不足，脑髓空虚，出现脑萎缩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精亏得比较厉害了，脑子才萎缩了。
0: 嗯嗯。
1: 但是按您老人家现在这个讲述孩子病情啊，你的病情啊有条有理啊，方方面面的，我感觉这个精神状态整体还是不错的。
0: 对，他们都说我说话声音挺大，红光满面的。
1: 中气十足，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还不错，但是2尖瓣、3尖瓣反流啊。左心室肥厚啊，这个心脏呢它气血有点亏，包括颈椎、胸椎、腰椎还受过那么大的伤，还有类风湿。到了这个岁数了，这就是我们讲就像那老汽车了。
0: 嗯，对对对，
1: 几十年下来又是外伤又是内伤，这就导致呢五脏六腑虚损，气血阴阳失衡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该调补了，就像那汽车就该大修了，就不能说我今天这儿不舒服了治一治这儿，那儿不舒服治治那儿，那你没完
0: 啊。
1: 因为黄氏膏方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嘛。
0: 哎，我听您这个了。
1: 嗯，那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用一段时间你体会，你这个包括你浑身的哪哪都舒服，你感觉呢跟不用药之前它是两个人。
0: 杨老师，谢谢您。那个完了，我就听电话吧，行吗？
1: 好，好。
0: 啊，谢谢您，杨老师啊。
1: 别客气，也祝你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您。哎，
1: 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嘛。
1: 嗯。
3: 我喝这个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了也。
1: 嗯嗯。
3: 我喝这膏方挺好的。
1: 嗯。
3: 我就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您详细说一说。
3: 我倒是我没有大病。
1: 嗯。
3: 我就是有黑些睡觉啊。腿疼的厉害，一疼睡着了觉啊，睡的湿湿着着的疼，醒了两条腿都疼。
1: 白天不疼，就晚上夜里疼啊。
3: 光黑些疼，白天
1: 夜里疼是感觉那肉疼呢，还是说这个关节疼呢？
3: 他也不知道，不是是肉疼，是关节，反正关节没毛病，叫着是。
1: 嗯。
3: 都是疼的，疼醒了一些子都。
1: 嗯。
3: 我这个嘴吧哈，那还有这个嘴呀、啊、
1: 嗯，
3: 那个疼，就好像老是一吃饭呢就好像刚烫了的似的那么疼。
1: 嗯嗯
3: 嗯，我喝了3天我这个嘴就好了。
1: 嗯嗯，
3: 我喝这个膏方啊，喝了没有一个礼拜腿就不疼了。
1: 哦，这当时用的时候想也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吧。
3: 哎，没，我这个腿我都疼的那么厉害，没想到
1: 腿疼，这个动不动半夜就腿疼。

0: 成型来了，这个情况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不到一年也差不离了。
0: 经常是这样的。
1: 那天天黑啥的就那么疼，疼醒了。
0: 那没上医院查一查，下两条腿的静脉呀、动脉呀有没有堵的地方什么的，查了没有？
1: 没查。
0: 也没查过。
1: 我就是，我不瞒您说呀，我就不好意思的说。我是吃低保的，我条件不行。
0: 没什么不好意思，都是老百姓啊，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那这个腿疼一年来的了，也没上医院查一查，啊，包括那个嘴里面老跟说掉了一层皮一样，喝点水也烫的难受，疼。
1: 哎，一吃饭，哎呀，就那么火烧火燎的疼，就好像刚烫了的似的那么疼。
0: 嗯嗯。
1: 吃完了饭呢，我就浇点那个 B 族。浇点 B 族啊，它就好受点，解疼。
0: 嗯，
1: 倒是胃口啊，胃口也老是往外倒流。
0: 嗯，食管反流。
1: 哎，对了，反流。
0: 嗯。
1: 哎，反流。
0: 反流到什么程度啊？老是感觉那个往上反酸水。
1: 它不酸，就是往倒流，往外流。
0: 嗯嗯。
1: 它也不酸。
0: 嗯。
1: 我这更早就惦着给你念叨，也这个电话不好打呀。
0: 嗯。
1: 我现在我喝了几天呢，我那手我一扶炕啊，就觉着就往外流。
0: 嗯。
1: 喝了这一个多礼拜吧，觉着扶炕就没事儿了，那就不流了。
0: 原来扶着炕，这一扶炕这个动作，感觉那是这还往上反呢。
1: 啊，就往外流啊，觉着。
0: 哎呀。这食管反流的非常严重，这是。
1: 嗯，哎，倒是喝这个高发吧，喝了一个多礼拜，是俩礼拜吧。
0: 嗯。
1: 再扶炕，他就不觉着流了。
0: 好，这就是典型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患者，各种胃炎的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啊，包括呢腿半夜睡觉呢腿莫名其妙的疼醒来，我们考虑呢是不是有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症的问题。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在睡觉的时候呢，血流的慢了，这个地方的血整个就不通了，不通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疼痛，把你就疼醒来了。
1: 但是现在不疼了，一点儿也不疼了。
0: 哎，这样的病症，下肢动脉硬化呀，下肢静脉曲张啊，下肢动脉闭塞呀，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能把这个输液、打针的、吃药片、胶囊这些通不开的地方呢，都能够通开了。它一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呀，啊，有的人走路走着就腿瘸了，就走不了了，疼的。有的半夜睡觉就疼醒来，这种情况的患者都能够治过来了。
1: 哦，别的倒是不，
0: 嘴里面那个就跟烧的掉了皮一样啊，那种疼啊，其实跟你那个食管反流有关系。
1: 是啊。
0: 哎，这叫胃气上逆啊，这种呢，湿热呢往上一走，最后呢经常性的这样，最终呢就导致呢口腔里面老跟掉了一层皮一样，吃点饭呢感觉磨的疼，喝点水呢感觉烫的疼。
1: 对了，感觉像刚烫着的似的那么疼。
0: 嗯，用黄氏膏方以后呢，夜里腿不疼了，口腔呢没有这种掉了皮儿这种疼的，这个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食管反流呢，这个比原来呢也减轻了。
1: 要减轻。
0: 嗯，好。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 用10克吧。
0: 嗯，然后呢？药引子用点什么？用点青皮水吧。
1: 青皮水。
0: 从药店买点青皮。
1: 哦，青皮。
0: 对。
1: 我谢谢老师，你这哎呀，我也不会说嘛。
0: 不用。
1: 我就
0: 你就上药店中药材卖中药材铺里面，你问人家买点青皮，买上个50克左右。
1: 哦。
0: 每次放那么个3-5片，然后拿水煮一煮，煮出来拿这个东西把黄氏膏方挑开了送下去。
1: 哎呀，我可谢谢老师了，我谢谢。
0: 嗯，
1: 谢谢老爷子。
0: 青皮啊，记好了，我也祝你健康吧。
1: 哎，
0: 好，
1: 感谢。
0: 好，再见。
1: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杨老师。哎，你好，你好。
0: 哎，
1: 那个，我们家里的病人病啊比较特殊，因为他是做的肾移植。做完肾移植之后啊，结果手术不太顺利，因为他出院排异了，个连着做了三次。最后一次呢，可能有点紧张。我呢，因为这单位事儿太多，没手术前没到现场，他一个眼呢，一个眼就视网膜脱落了。脱落之后呢，就不好治了。好治，等于还剩一个眼，他一个眼视力好一点，眼视力呢，现在呢也坏了，因为他又什么呢？又十几年的陈旧性脑梗。目前现在的状况，今年住了三次院，因为他这个心脏啊负担又比较重。我冠心病，而且呢是房颤。现在房颤消失不了了。因为他这次住院之后，住院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又确诊，等于是由于房颤造成的呢，算是脱落了，又把脑又堵了，
0: 脑栓塞了。
1: 堵了呢，但是堵了，但是来讲不是说特别厉害。所以这治疗上呢也挺麻烦的，除了就堵了之后呢没不好用药，堵的部位有点渗血。这样呢就等于是先维持，先看看，看完之后等会呢这渗血点都没有了才能敢用药。再用完药之后呢，可是心脏的房颤呢就一直高，现在靠进口的那个抗血栓的那药，就主要用那药。
0: 用巴法林呢，用甘肃啊，用这个氯吡格雷呀、这些药物。
1: 对，他用这个先控制，控制完之后呢，心脏药、降压药都得用着。心脏药得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那个，鲁南新卡，贝斯勒克。可是来讲呢，我想通过这个早发这块呢，能不能把心脏给它调整调整？
0: 房颤这个情况呢出现呢，房颤其实呢从粤语文化的角度来讲，心房先颤，就防止心脏的老哆嗦。它为什么老哆嗦呀？这个还是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心有关系，跟肝经也有关系。怎么就跟肝经有关系了呢？肝风内动嘛，所有哆嗦的、颤抖的，像房颤呢，脑中风的患者得了病以后呢，这个身上的肌肉这种痉挛抽搐啊。这种情况的话呢，都是属于肝风内动，肝经内有风的表现。因此呢，是肝为心之母，你光是治心呢是很难控制住它的。心一个劲儿的盯着这个心脏治呢，很难控制住房颤的啊。你严重的有些患者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也效果也不好。
1: 对。
0: 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八味药材养心，但是它有十一味药材疏肝的。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很多房颤的、早搏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很好的效果，控制的非常的理想。他氨碘酮啊，或者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呀、这些慢慢就不用吃了，这个房颤的慢慢不出现了。更重要的是，肾脏移植过的患者先天之本都换了，这个时候啊，对五脏的调和至关重要。通过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肾带肝带脾带心带肺，整体的养一养，调一调，其实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完全适合用他的。
1: 适合，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那用完之后呢，这个心脏也好，这几你讲话就是这几脏都能够调理。
0: 对，
1: 好一点。
0: 对，你必须通过整体性来调制了，要不然他这样的患者你拿不好了，我先把这儿控制了，你控制不了的，最后容易出现拆了东墙补西墙这个情况。但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先小剂量的给他用，早晚先用五克。
1: 早晚先用五克。
0: 五克呢，先给他吃上一半个月。半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他自身的变化，咱们再去做调整。
1: 行，好，那我就定掉，行吗？行，
0: 好，
1: 好，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他这次栓塞这次造成嘛呢？他的眼呐、视力也更下降了。
0: 他你想一想啊，他再次栓塞了以后呢，脑栓塞了以后呢，整个人脑子上的血又少了一部分。
1: 对，他对眼可能也有影响。
0: 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以后，眼底动脉是脑动脉的一个分支嘛，你脑子上的血更少了，眼底的血就更少了，他视力就更下降。
1: 行，好，
0: 这个都能够改善，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改善。
1: 好，谢谢您。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
0: 好，
1: 谢。
0: 好，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

0: 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你好，杨教授。哎呀，我是新用户，我心噔噔跳，看你说话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咱就是聊天嘛。
2: 哦，那个我是新用户。
1: 嗯。
2: 那个我就问问，我也病情挺多的，我咱瘦的皮包骨头了，舌齿有齿痕，舌下有青筋，我这紫盖子。都是竖纹密密麻麻就跟错开的，我浑身一点力气没有，我现在还穿的棉坎肩，还穿着棉拖鞋，我不知道我吃了不少药了。杨教授，
1: 我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2，我门口牙都没了，我40多岁门口牙就掉没了。
1: 哎呦，
2: 我有点好像我看中医人说我就说什么说我提前呢衰老，
1: 有早衰的情况。
2: 哎，对对对，哎对，早衰，对对对，就是浑身。
1: 60岁的门牙都掉没了，那就是典型的早衰嘛，肾精不足。
2: 哦。
1: 人体就早衰了。60岁的是70岁的身体的状态。
2: 啊，对对对对，看出哎。
1: 主要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2: 吃饭睡眠就浑身没劲儿，就喜欢躺，就躺着就行，吃也不多。
1: 比较怕冷。
2: 哎，对对对。
1: 吃饭也不香，大便是什么情况？
2: 大便我有点儿好像便秘，一个礼拜不是能解一次。
1: 那肝不足的话呢？肝主筋，爪为筋之余呀。手指甲呢是筋的延伸，也就是说呢，手指甲好坏代表着肝的功能。你肝血一亏了以后，你肝气不足，肝血一亏了以后呢，手指甲全是那皱纹啊。
2: 对，皱纹。
1: 这个用黄石膏方好调啊。
2: 都没有营养圈，我看别人有营养圈都没有。
1: 你看看，这身体就弱成这样的。黄石膏，你这样的身体就得需要呢，温肾、健脾、疏肝、养心、宣肺。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了。像这种的几十来斤重的体重，我说不说别的病，就是一场感冒可能就能要了命了。
2: 没错，我经常躺着。
1: 你没有任何抵抗力吗？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尤其脾虚到一定程度，你吃药片胶囊都吸收不了，那么通过这种膏方，这种膏滋啊，去健脾如润你的脾胃，它又好吸收，又能够五脏同治，五脏同养，调一调，这种体质能调过来了。
2: 我问梁教授，我大概得服用多长时间能去见效啊？
1: 见效的话呢，得半个月20天吧，应该逐渐你食欲呀、精气神呀，你慢慢就开始能上来一些了。
2: 哎呦，谢谢。
1: 但是你这种体质呢，你一开始量还不能太大了，你照着这么5克先用个3-5天的，你没有感觉不舒服，你再加到10克了，这么吃。
2: 哦，我先服用，先用5克服用是吧？服用3-5天再服用，
1: 吃个3-5天下来，要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就调到10克了。
2: 哦，好，谢谢你啊，杨教授啊。
1: 好，开始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您。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您辛苦了，今天
1: 别客气。
3: 我是新患者。今年我85岁。还有呢，就是我这身体也觉得有劲儿了。你知道，也想干点活了。
1: 原来老是乏。
3: 做饭了都行了。
1: 85岁，现在自己还能给自己做口饭吃？
3: 做饭，自己买菜，自己做饭。
1: 呵，多棒啊！
3: 挺好的，非常高兴。
1: 包括你不说85岁，就今天说话这个表达呀，说话这中气呀，哪能听说这么大岁数呢？
3: 是吧？那是好，服了膏方以后更好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我有关节炎呐，所以吃了以后关节。

0: 炎好了，
1: 关节炎现在那个
0: 炎好了，
1: 关节炎、肩周炎都不疼了。
0: 对，不疼了。说什么时候这胳膊抬不起来，就抬不起来了。
1: 哎，
0: 现在好了。
1: 太棒了！
0: 真的谢谢您呐。
1: 也感谢您这85岁的老寿星把这种康复的信息跟我们分享啊。
0: 啊啊，我所以跟您汇报一下。
1: 太好了。
0: 您这个好产品给这个很多的老年病患者都解决了这个困难，是吧？
1: 您老人家呀，一听就是属于那种呢处于长寿体质的人。
0: 是吗？
1: 为什么一听就是属于长寿体？你看85岁了，一没糖尿病，二没高血压，三没心脏病，四没脑病，这些名牌病在你身上都没有。
0: 是
1: 啊，大便不通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呀，关节有点不好啊。提早的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现在解禁了，咱们能买着了，五脏六腑调和一遍，把那老机器的老零件的整个给它翻新一遍，健康长寿，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0: 嗯，膏方很好，就是调五脏啊。
1: 对，
0: 各种病都能给解决了。我就现在刚吃了2瓶，就解决这么多问题，非常高兴，
1: 非常好，
0: 感谢您。
1: 我今天接了您这个电话以后啊，我都高兴，我这吃饭我都多吃2碗干饭了。
0: 是吧？希望您保重，您多保重身体，给我们讲课，我很喜欢听您的课。
1: 那就好啊，你老人家愿意听，我一直跟你老人家讲，讲到你老人家100岁、120岁了。
0: 哎，太好了，你也注意健康啊。
1: 都保重身体吧，上了岁数。
0: 老年人都不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让蓝奇

这个道理说不通啊。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朴素甚至是带点神秘色彩的发现过程。咱们中国古代的医生有一个本事叫取类比象，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在什么环境里边生存，就大概的能猜到它有什么本事。您看珍珠，它生成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呀。沙子或者是小虫子钻进了蚌壳里头，蚌就特别难受，就像人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可是蚌呢，它没手啊，它没办法把沙子弄出去，它怎么办呢？它为了保护自己，就分泌出一种啊自己的精华，也就是珍珠质，一层一层的把那个异物啊裹起来，裹啊裹，裹到最后，那颗隔得慌的那个沙子就变成了一颗圆润光滑的珍珠。古代的医生一看这个事儿啊，眼睛刷一下子就亮了。你琢磨琢磨，珍珠是什么呀？是蚌用来修复异物的产物。那这个异物刺激了蚌，蚌呢用自己的体液把那个异物给同化了，给修复了。这说明呢，珍珠这个东西天生就带着一种修复组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咱们人的眼睛得病啊，很多的时候呢跟那个蚌是一样的，异状乳肉也好，角膜异子也好，本质上是不是就是眼睛里长出了不该有的东西，或者呢组织受损之后留下了疤痕。古人一想，蚌能用珍珠质把沙子修成珍珠，那珍珠进入到人的眼睛里边，是不是也能把眼睛里的那些个沙子，也就是那些病变的浑浊的组织给修复好呢？这在中医里边叫以形补形，或者呢是类比思维。虽然听着不那么科学，但几千年的实践下来，发现真的是好使啊。而且您看着这个珍珠长在哪儿啊？深海里边。海底是什么环境呢？阴寒清凉。珍珠常年累月的泡在寒凉的水里边，所以它的质地非常重，非常沉，所以它的药性是寒的，是往下走的。眼睛为什么生病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肝火往上冲，火性炎上，珍珠这个寒和重的性质正好能把往上冲的虚火给震下去，给拽下来。所以古人呢总结珍珠的功效就四个字儿：镇心安神，明目退翳。这个退翳的翳就是眼睛里长出的那层膜，那层白斑，珍珠能把翳给退掉，能让浑浊变清澈，这不就是修复吗？在古代医案里边，用珍珠治眼病的故事太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事儿记载在哪儿呢？明朝张凤翳的《谈录》里，或者说呢《本草纲目》里边也引过类似的。说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郭端友的饶州人，这个人呐，非常的虔诚，每天抄经书，结果呢抄到第五部的时候出事儿了。大概是常年累月用眼过度，加上当时啊可能体内有热毒，他两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红眼病，是两目失光，一膜障闭。什么意思？眼睛里长了一层膜，把瞳孔啊给遮住了，这在中医眼科里边叫外障。找了多少大夫

都没有，巫医、针灸、刮痧全试了都没用。你用现代医学来看的话，这大概就是严重的角膜炎、角膜白斑，或者呢就是那种致密性的结膜瘢痕化。当时啊，这个古人呢绝望啊，眼睛一瞎这辈子就完了，他没办法，只能是四处求人。有一天呢，他遇见一个老郎中，告诉他说，你想要想眼睛好起来，得用塔掌散和熊胆丸。他赶紧呢按方子去配药，等这个药做出来，他吃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发生了，药尽眼明，就是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眼睛啊特别的亮，能看见了。接着呢，把剩下的经书抄完了，还多抄了好几部。这个方子里边就有珍珠，而且在那个时代的眼科圣药里边，珍珠啊是绝对的主角啊。这个方子呢流传很广，当时很多人眼睛有病了，吃这个药都好了。咱们从现代的眼光看，珍珠进了眼睛，或者说吃了珍珠粉进入到体内，它到底在眼睛里边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过程啊叫做三个修复。第一个修复呢，去修复漏洞，收敛生机，眼睛里边烂了、破了、有溃疡面了，这个是眼病最难搞的地方。就像皮肤破了，你得让它呀长肉，眼角膜破了呢，也得让它呀长回来。珍珠粉撒上去，它能非常快的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古人管这个叫生机。为什么能生机呢？因为珍珠啊，它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和大量的钙离子，这些它都是构成细胞最基本的原材料。您眼睛里的细胞啊，现在饿得不行了，或者呢被打得稀巴烂了，珍珠一来把材料给你补上了，让细胞呢有东西吃了，有砖头砌墙了。现代研究也证明了，珍珠啊能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生长和移行，简单说就是能修复那个透明的窗户玻璃。第二个修复叫清除垃圾，透明退翳。翳子是什么呀？是坏死的细胞，炎性渗出物堆积起来的浑浊物。珍珠呢进到血液和组织液里边啊，它能起到一个清洁工的作用，它能把那些个堆积的垃圾给分解掉，让淋巴系统把它们运走。这翳子呢一层一层的变薄了，最后透亮了，眼睛啊也就能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珍珠囊这类书籍里边明确写着珍珠治一切魔障眼。不管是新长的红肉，还是陈旧的死翳，珍珠都能磨它，消掉它。第三个修复呢，叫稳住心神，减少消耗。这一点是我们中医独有的，也是珍珠啊最厉害的地方。珍珠能镇心，别小看这两个字儿啊。眼睛为什么坏得快呀？因为你操心，你焦虑，你担心的事儿多，你睡不着觉。尤其是现代人天天呢盯着手机，本来眼睛呢就在消耗，晚上呢还看手机不睡觉，有的老年朋友失眠，翻来覆去的呀想事儿，这叫心火亢盛。心火一旺，血就热，眼睛呢就干涩发红。珍珠性寒，入心经、肝经，它能让您那颗躁动的心呐安静下来。这心火降下去了，血液里边的热毒啊就退了，眼睛就不再受那个火的煎熬了，而且呀，您睡得好了，身体自我

修复的能力啊本来就强。珍珠帮您把身体的大本营给稳住了，眼睛才能够安心养病。这就叫标本兼治，外头退役，里头安神。咱们再回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里边啊，我为什么说珍珠是修复的核心呢？你看赛加羚羊角，它是往下拉力的，把肝火拽下去，把通道打开，麝香是开窍的，领路的。你没有麝香，珍珠粉就在那堆着，它到不了眼底视网膜那个位置。牛黄呢是清热解毒的，先把那个发炎的环境给净化了。羚羊角呢让这个路也通了，麝香呢这个快递员到了，这个时候珍珠粉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眼底开始搞建设。如果少了珍珠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只把火灭了，但留下的烂摊子没人收拾。眼睛虽然不疼了，但还是模糊的，那个意思啊还在呢。所以你看呢，古人开方子讲究的就是一个配合。咱们看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记载的一个方子叫珍珠散，他直接说了，这药治一切魔障眼。这里头不仅有珍珠，还有麝香、硼砂、琥珀等等的，那一堆药配在一起，有的去污，有的通窍，有的杀虫，但珍珠啊是那个最关键的磨镜子的材料。当然咱们也不能光说古人呐，我们还得说说现在。有一个患者是个中年男人，他是长期的做电焊工作，又不戴防护镜，电焊那个弧光啊，那个叫强光伤眼，中医叫电光火石伤目，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眼角膜就被灼伤了，眼睛干的受不了，疼，畏光，视力急剧的下降。去医院一检查呢，角膜上皮点状脱落，还有丝状物的附着，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加上角膜损伤。他用了不少啊人工泪液，当时是舒服了，过一会儿啊又干了，而且眼睛表面那个屏障坏了，存不住水了。这就好比呢一个杯子底下呀有个洞，你往里边倒水，倒多少漏多少。后来怎么弄的呢？不是吃，是用珍珠明目液呀进行离子的一个导入。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珍珠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微电流直接呀送到眼睛的深层的组织里边去了。第一天做完了呢，他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觉得凉丝丝的。做了三天，他那个磨的感觉就轻了。眼睛里呢原来像有沙子，现在呢沙子少了。做了一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他敢看光了。原来出门得戴墨镜，哪怕阴天呢都觉得特别刺眼。一个礼拜之后啊，他能睁着眼睛看阴天的那个光线了。这就是休明的症状在消退。做了两周啊，去查他的角膜的荧光染色，就是你滴一种药水儿看角膜哪有损伤，哪有破损，原来是一片一片的绿点儿，密密麻麻的。两周之后呢，绿点明显的减少了，只有零星几个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珍珠里边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实实在在的帮他把角膜上皮细胞给补上去了，杯子底下那个洞啊给补住了，他自己的泪水呢才能留在眼表，眼睛才能不干。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修复，没有用什么猛烈的去火药，因为它这个火呀不大了，也没有用开窍的药，因为通道没堵，就是单纯的靠珍珠去生机
去长肉。你那个窗户玻璃裂了，我拿胶水给你粘上。你窗户玻璃花了，我给你磨亮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珍珠在眼科里边，它的定位是修复剂和营养剂，它不是抗生素。眼睛里边有化脓性的炎症，你光用珍珠不行，得先用牛黄这类的清热燥湿的药呢，把细菌病毒干掉。它也不是手术刀，如果说你的腋子长得太厚了，像石头一样硬了，成了骨腋，单靠珍珠粉磨，磨一辈子也磨不掉，那得上手术。但是在所有手术后消炎后的恢复期，在所有慢性眼病的维持的治疗期，珍珠是无可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安全呢，这东西是天然的，只要处理的够细够纯净，它对人体几乎没有刺激。古代人甚至直接就把珍珠粉撒在眼球上，虽然我们不提倡那么干啊，因为现在有更卫生的制剂，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温和性。更重要的是，它解决的眼病的问题，很多眼病你吃消炎药，你用激素，症状能很快的压下去，但是过一阵儿它又复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受损的组织没长好啊，那个坑还在那儿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薄弱的点就又破了。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把那个坑给我们彻底填平了，让组织恢复到没生病之前的状态，这叫修复眼组织。珍珠修复的层次感，从外到内，从浅到深，最浅的一层是护膜，眼角膜是最外面的，最容易受伤的。电焊光、紫外线、风沙、隐形眼镜，天天都在伤害角膜。角膜上皮细胞是有寿命的，老的掉了，新的长出来。如果说伤害的速度比修复的速度快，角膜就扛不住了。而珍珠的作用呢，就是给角膜上皮细胞去提供足够的养分，让它长得快一点，壮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用珍珠明目液的人，眼睛不容易红，不容易干。中间这一层呢，是退翳。翳子呀，在中医眼科里边分新翳和老翳。新翳是刚长出来的，颜色偏红偏白，质地软，里头还有血丝儿。那么这种新翳呢比较好退，珍珠加上一点活血化瘀的药，几个礼拜就能下去一大半，老翳就不行了。老翳是那种陈旧的灰白色的，硬邦邦的，像指甲盖儿一样贴在眼球上。这种老翳血管已经萎缩了，组织呢已经纤维化了，珍珠退老翳急不得，得慢慢磨，就像磨镜子一样，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再磨掉一层，磨上一年半载，那个翳子呀会一点一点的变薄变淡。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胶原重塑。古人不懂这些词儿，但他们知道珍珠能干这个活儿。最深的一层是养精。什么叫养精啊？就是把整个眼球的内部环境养好。玻璃体浑浊、飞蚊症、黄斑病变，这些毛病病位很深，它不在表面。珍珠能不能到那个深度呢？能。但是你光靠珍珠不行啊，得有东西带着它。这就是为什么麝香如此重要。麝香开窍，能把珍珠的有效成分带到眼底。到了眼底之后，珍珠开始干活，清除那些堆积的代谢废物，滋养那些个快要饿死的视网膜细胞。这个过程很慢，但一旦起效，就是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你看，珍珠干的活儿，从外到内，从深到浅，
不是一个

0: 是一个面，护膜呢是最外面的防线，退翳是清理中间的障碍，养精是滋养最深处的根本。三层都做到了，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起来呀。最后呢，咱们得落到地上，珍珠怎么用？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珍珠明目滴眼液，这个东西啊挺便宜的，几块钱一瓶儿。很多人呢眼睛累了滴一滴，你别小看它，虽然浓度不高，但是对湿疲劳、慢性结膜炎呢这种小毛病，它长期用效果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病，比方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早期，或者是角膜匀溢，你光靠滴眼液的那个力道它就不够了。古人是要用内服珍珠粉的，比如《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珍珠入肝经，内服能除溢。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内服珍珠粉对于老百姓白内障确实呢有延缓和控制的作用。在这里啊，严老师要强调一句，现在市面上的珍珠粉鱼龙混杂，有的是用贝壳粉冒充的。贝壳粉和珍珠粉虽然成分都是碳酸钙，但是贝壳粉粗，而且它缺少很多珍珠特有的微量元素和角蛋白，效果差远了。我们用药的话就得用珍珠，经过水非法处理的极细粉，就那个细度得细到什么程度呢？放在舌头上感觉不到颗粒感，像是抹在脸上一样润滑，只有那么细，眼睛这个精密的器官才能吸收。还有就是珍珠性寒，如果说您本身呢我们就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你单吃珍珠粉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配合一些温里的药，或者是通过炮制来缓和它的寒性。但不管怎么说呀，珍珠作为修复眼部组织的核心药材，这个地位它是雷打不动的，没有它，咱们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只能治急性的眼病，治不了慢性的残旧的眼病。没有它呢，眼睛坏了就是坏了，没有修理工进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咱们把珍珠这点事儿啊给大家揉碎了讲的。咱们要记住三句话，第一，珍珠是蚌为了修复伤痛而生的，所以它天生就是搞修复的材料。第二，珍珠治眼睛靠的是镇心安神和退翳明目这两手，一手稳住内部环境，一手清理外部垃圾。第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药材组方，在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的配合之下，珍珠是那个最后干精细活的人，是把模糊变清晰的那个魔术师。今天呢我觉得内容给大家伙讲的比较细致，明天呢咱们再继续的讲解方中的人参，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知识的部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共同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

0: 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你好，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下次什么时候能到药
5: 啊？
4: 要是用不上这个药的话，我这个眼睛怎么办呢？
5: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我对大家伙也是心存愧疚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
4: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你可得帮帮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保住。
5: 您放心吧，也别着急啊，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尹老师肯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的，不要着急。
4: 好，我这个眼病吧，到现在都快1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这些年做过各种的治疗，但是治来治去的视力一直在下降，一天不如一天。本来说实话我都放弃治疗了，我就认命了。
5: 嗯，
4: 反正我也知道得了这个眼病，要是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吧，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看不到就失明。
5: 嗯，
4: 这眼睛后来不仅是越来越差，我这人的这个性格都跟着变了。
5: 嗯，
4: 你说以前我这人吧，这性格是挺开朗的，又爱说又爱笑的，现在这眼病闹得我

0: 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见人，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生活没滋没味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整天这心里吧特别的烦躁。
1: 嗯，
0: 你像什么老伴孩子，这亲戚们都劝我，说我别这么悲观呢，一定要坚强。说实话，这就没有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能知道我这心里痛苦呢？
1: 对，正如您说的，这病啊，落不到谁身上，谁也不知道这个病啊，他有多难受，也感受不到那个难受劲。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也知道身上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呢，只有让患者的视力啊一点点的恢复过来，哪怕说见效呢，就是慢一点，恢复的速度我们慢一点，只要能让患者呀得到好转，能看到康复的希望，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是啊，这不是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病吧，一下突然就感觉看到希望了。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吧，我就感觉讲的特别的专业，而且又是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又特别负责任，又有爱心，所以说我感觉我的心里就有希望了。就想我这眼睛说不定这次没准还真能治好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啊，哪怕呢您仅有光感，我们就有治疗的希望。
0: 是是是，我知道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边都是一些珍贵稀缺的一些药材
1: 啊，
0: 像什么里边再加羚羊角，还有什么麝香、牛黄、珍珠、什么人参呀，一共25味呢，就专门治眼病的。但是这么好的药买不到。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现在虽然咱们买不到药，但是我会用其他的办法去帮助您的啊。
0: 是是是，我也明白。都挺不容易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麻烦尹老师你帮我看看，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治。
1: 嗯，可以，这样您说一说您具体的病情，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您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嗯，
0: 你像我有这个高血压到现在都快3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50多岁那时候，这心脏这方面也有问题了，也不好了。我前年5月份那天，和老伴儿因为一点事儿生了点气，当时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吧一抹黑，啥都不记得了。老伴儿和孩子吧、把我送医院，医生说我是高血压，这眼底病变出现了视网膜病变了。眼底严重的出现这个出血。
1: 那当时你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感觉是吧？是不是就像那个大黑墨水给泼过来一样？
0: 是是是。
1: 您这个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这个情况一方面得急救，另一方面呢，急救过后啊，不见得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想要视力恢复过来呢，得从根本上啊来进行治疗。您本身呢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引发干眼通道的堵塞，这样眼内的包括说眼底的血管组织细胞，它会严重的缺血缺氧，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形成慢病突发，导致您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是是是，当时就住院了，医院大夫当时就给我做了激光，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还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滴眼药。但是到最后吧还是不行，住院的时候看老伴儿都看不清楚了，就看着他模模糊糊的。这不是后来总是去医院这么治，但是治来治去感觉这视力是越来越差。我就发现我这个脾气吧越来越大了，我就想着这回吧这眼睛肯定完了，肯定要瞎了。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呀、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差，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您讲，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那您的心情就怀在这儿了。
0: 对对对，是啊。
1: 啊，
0: 我就担心我这眼睛瞎了。
1: 作为医生，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啊，您这个眼病确实很重，

0: 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猛药这眼其方现在是买不到嘛。但是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呀去帮助您，恢复的可能会慢一点，您能接受吗？
1: 能，可以啊。
0: 嗯，
1: 说实话，只要有办法能治我的眼睛，那我肯定也配合你，您老师啊。
0: 嗯，那您记一个治眼食疗方，叫三色护眼降压饮，这里边需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是干的啊，干的黑木耳10克，山楂干15克，决明子10克，要炒过的啊，要炒过的决明子，炒决明子，因为炒过之后它那个寒性就减弱了。枸杞10克，红枣3颗，把里边的核去了。清水1200毫升，怎么制作呢？黑木耳给它泡发了2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撕成小朵儿。山楂干、决明子、还有这个红枣冲洗一下，除了枸杞子之外、所有的材料给它搁到砂锅里边，加水呢，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之前5分钟再加入枸杞，避免煮得太长了破坏里边的有效成分，然后我们再滤渣取里边那个汤来饮用。木耳呢也可以捞出来我们来食用。怎么服用呢？早晚饭之后1个小时给它喝一碗，一定要避免空腹。晚饭之后的1个小时呢再给它喝一碗，温服啊，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那么喝5天停2天，连续1个月，它是一个疗程。这里边黑木耳的多糖啊，能抗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再出血的风险。山楂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呢，可以扩张外周的血管，协助降压。决明子啊，有明确的降压降脂的效果。那么它的恩醌类的物质呢，能保护血管内皮，减轻动脉硬化。枸杞呢，富含玉米黄质，能吸收有害的蓝光，抗氧化，去减缓白内障的发展，而且呢改善眼底的循环。现在您就先用这个方子顶着，虽然说病恢复的相对慢一点，但是您坚持用的话，一天一天的也会见到效果的，临床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慢点倒不怕，只要它有效果，这一天一天的要是有变化就行。
0: 对，那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就去做吧。另外呢，您可以拨打厂来电话啊报名，先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术胃丸呢先给它预定上，到药了一定会有您的，等药到了咱们就二话不说赶紧的就给它快用上啊。
1: 好的、
0: 嗯、
1: 我听你的尹老师。
0: 好，别着急啊，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咱更别上火，心态上一定要调整好，有我在这天天陪着大家了，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来电话就行。
1: 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长外电话、
0: 哎、
1: 赶紧预定去了。太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我今天啊、
0: 哎、
4: 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0: 啊、哦，有好消息跟我讲啊，那好啊，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
4: 这全是严老师的功劳，要不然我和我老伴这晚年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嗯、
4: 都能过成什么样子呢。
0: 那这样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我们两口子就是眼睛都不好、
0: 啊、
4: 我是在3个月前检查出来有黄斑变性的，就看东西啊，颜色发暗，有变形的那种现象，直的能看成弯的，地也觉得不平、
0: 嗯、
4: 我还比我老伴强着呢、
0: 嗯、
4: 我老伴那个眼病啊更重，他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已经10多年了、
0: 嗯、
4: 就之前啊2只眼睛都做过人工晶体手术、
0: 嗯、
4: 大概10个月吧又复

0: 了，大夫说是后脑昏浊了。
1: 因为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晶状体浑浊之后、形成了白内障，如果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原有的晶状体摘除掉，换一个人工晶体，然后镶在后囊里边。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所以会有很多的毒光啊、透过人工晶体去再损伤这个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啊，这个雾呢就又浓了，视力呢就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所以我经常说呀，手术呢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肝血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扛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视力呢也就不会再下降了。
0: 是啊，大夫说这个后脑昏浊了就是不能再做手术了呢。
1: 嗯，对呀、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后囊给摘除掉啊。
0: 这不是后来老伴儿看东西啊也变形了，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黄斑变性了。
1: 嗯，也就是说您老伴儿本来有白内障，术后呢合并了后囊浑浊，最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了，是吧？
0: 对呀、这开始的时候啊看东西还有点变形，后来两个眼睛前面中间都有黑洞了。
1: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你老伴儿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很重，那您也有黄斑病变，老两口这眼睛等于都不好，之后的生活他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
0: 对呀、对呀，为了给我老伴儿治眼病啊，这家里的个钱呀、都花没了。
1: 哎呀，我接触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了，得了眼病之后啊，因为没有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也没有及时的去激活眼细胞，也没有给眼细胞补充营养，所以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咱们老百姓能挣多少钱呢？省吃俭用的攒点钱，治病的时候再走点弯路，那钱是不禁花的。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治疗眼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的。大家的难处我是知道的，其实我也是很心疼您跟老伴儿的。家里边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是两个眼病患者摆在你们眼前的那个困难也就更大了。
0: 是啊，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啊，我老伴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我给肠胃打的那个电话，肠胃老师一看我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啊，就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给我老伴买了两个疗程的药，你还帮助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药费补贴。
1: 因为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们不能不帮。你和老伴呢都有眼病，如果说不及时的治疗，万一老伴的眼睛看不见了，你照顾得了吗？如果不帮，那我们良心上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啊。猛阳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呀堪称第一。另外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方中的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眼底，然后呢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呢为眼组织修复来补充肝血，这样打通了干眼通道，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足了，然后呢气血营养也都充足了，我们的视力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了。
0: 是啊是啊，当时我们老两口啊就特别高兴，用上了你的猛药啊，还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1: 不用客气啊，作为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离局气苦那也是应该的。现在情况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哎，我老伴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那个眼前那个黑洞啊比以前都小了。
1: 黑洞小了非常好啊，说明呢黄斑裂孔在修复啊。
0: 对呀、对呀，当时啊肠胃老师说我呢是突发起黄斑变性，他不需要买药，他还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我坚持用了有2个月，现在基本和正常一样了。
1: 我经常讲啊，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呢就用猛医食疗方就可以。那你老伴呢是10多年的眼病了，病比较重，所以说必须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您眼病轻呢用猛医的食疗方就可以。你们老两口啊现在都见好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0: 谢谢严老师。那上次那活动啊，我给我老伴订了12盒的药，你看这些药够用吗？
1: 之前订了2个疗程，再加上这12盒，再免费赠送2盒，这些药足够了，用完这些药就可以停药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你二老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2: 猛药智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哎，尹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尹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尹老师，我呢是你的一个受益者。跟你通上话呢，真的我有点激动啊，非常的开心。说实话，好久呢都没有什么事儿让我这么开心的事儿了。
1: 嗯，
4: 我现在呢用你这个猛药智眼齐方啊，明目25味丸，现在呢是4个疗程了。
1: 嗯，
4: 我现在马上的药呢也要用完了，我呢已经呢给场外老师呢也打了电话了。
1: 哦，现在是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就场外老师说呢，让我呢去做那个复查。如果就是都挺好的话呢，他说我就可以停药了呀。
1: 一般来讲的话，3个疗程普通眼病就可以康复，但凡有4个疗程的病情都是眼病比较严重的。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我跟你说，我呢就是右眼视网膜嘛，原来呢是有轻度的脱离的那个情况，现在呢也已经修复上了。当初呢我就是右眼呢天天呢就是打伞，我呢就怕视网膜呢就掉下来，都不敢就是熬夜呀，也不敢看那个电视啊啥的，更不敢做那个大的运动。反正呢就是能够躺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不站着。
1: 人得了病啊就是身不由己呀、尤其视网膜脱落。
4: 对对对，
1: 的确您得注意了，因为运动一过量的话呢，你机体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压力一改变，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但是呢，
4: 对对对对，
1: 您只是注意这些，它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呀。人活着你还能不动吗？他肯定得动啊。病达到一定程度了，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视网膜它都会完全掉下来的呀。
4: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跟你说，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哎呀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什么都干不了啊，干什么呢都是这样摸摸索索的。因为这个病吧就是发展的，真的我就怕自己快被搞成精神病了那种。
1: 第一，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第二，您得这个病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病不见好，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逃避现实，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抑郁。那您说的不错，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4: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眼压呀，一个呢是16，一个呢是17，而且呢这个视神经呢已经正常了，眼前的那个视野呢现在也看全了，视力呢现在也恢复了。真的就是逢人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这个眼睛好了，我就感觉现在我人逢细思精神爽嘛那种。
1: 人经常说一句话叫眼明心就亮啊， 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人是打不起精神来的。但是随着咱们眼前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人干什么事儿他都有一股子精气神了。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个眼睛呢就是越来越好，晚上呢也能够踏踏实实睡个觉，心里面没有什么事儿搁着了。白天呢也不用那么再胡思乱想了，真的太好了。
1: 其实你这个胡思乱想啊，就是源自于眼病，因为害怕病情又这么重，万一看不见怎么办呢？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心亮了，能出去走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呀。
4: 对对对，哎呀，真的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林老师你，不光呢治好了我的眼睛，而且呢让我明白了以后我得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怎么去对待家人，对待健康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感谢你，特别谢谢你们。
1: 其实眼病只要是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吉祥如意，生活呢也会过得越来越有意思的。
4: 对对对对，我呢这都是真的托你的福，林老师，我真的多亏了能够认识你，现在呢感觉真的是让我重生了这一回，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林老师你。
1: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了，心情好了，方方面面都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4: 谢谢谢谢。是这样，我呢还有十多天的那个药，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呢吃八粒，这样再吃的，你帮我看看。
1: 这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4: 没有什么波动，我感觉现在挺平稳的。
1: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呢，放心停了就可以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尹老师，我就听你的啊，等用完这十多天之后呢，我呢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这下心里真的确实踏实了。
1: 行，已经健康了，再见。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曾几何时这首歌被列为了大俗歌，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的播放量实在是太大了。
1: 我觉得在有比如说牵手啊那些什么，
0: 你说的是哪个牵手还是哪一个牵手都是大俗歌？
1: 就苏芮的那一首牵手、啊、就是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
0: 大俗歌。
1: 对，因为放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啊。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样一个爱情的永恒的期许，然后你去翻一下采访、嗯、你发现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苏芮已经跟老公离婚了然后他说我的这个牵手唱的是我跟儿子之间的牵手
1: 原来大家都会错了意啊。
0: 硬凹的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千歌千面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最为原版的莫文蔚时期，就是蓝琪特别喜欢的那个声线的、嗯、
1: 对那个时期、
0: 电台情歌。
1: 对，
0: 但如果你看了上周五的这个窦靖童翻唱的版本，你会发现好像那个更现代一些，但是已经没有这首歌曲的柔情，
1: 就原本的这种柔的那种。
0: 这个真的是觉得说你开一个车，然后呢这个到山顶去看月亮，然后电台里面偷偷放出来的一首歌、嗯、
1: 对，
0: 他那个觉得有点做作，就是明明是一个电子的、哦、却要做成一个复古收音机的样子的唱机、
1: 哦、
0: 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原味有点丢失了，但是就是很现代、可能现在年轻人会喜欢，因为我看
0: 到这首歌好像跟他也差不多大
1: 好像是、啊、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酒精欢乐秀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这个回顾或盘点一下，哎、嗯、我们觉得在各种音综当中吧，也不仅仅只是歌手了、嗯、那些被翻唱的觉得好听的，然后呢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是颠覆印象的一些音乐作品、啊、
1: 嗯，
0: 所以你对窦靖童本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是不是？
1: 就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觉得他的声线其实和王菲好像还挺像的，
0: 但气息又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菲那个年龄段气息
1: 那
0: 么支撑。对、
1: 哦、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上上周不是发了一个小红书，就是窦靖童的那个 cut 嘛，然后

0: 后的浏览量超过200,000之后，下面大概有200-300条吵架的，
1: 然后你就默默的蹲在背后看，
0: 我就默默的蹲在背后一条一条刷，就大概很多人就说，就是这个老天赏饭吃，大概只赏了他百分之。

0: 复古话筒，很怪异的一个话筒，然后呢非常贴近他自己的声音，小嗓，小小嗓，就是你听现场觉得不过瘾，但是你听唱片你会觉得哎有点 feel，
1: 还是有点感觉的。
0: 所以我们来听一首这个他在唱片当中的一首大家最为熟悉的歌吧，Monday
1: Monday。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

0: 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拆盲盒的这样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你知道6/1刚过，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的盲盒呢，就在我们的这个97月商城就上线了。
8: 哎，是的，这也是当下网络上面爆火出圈的一个 AI 潮玩的顶流啊，可以说是它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一个爆款王。
7: 那么它的这个官方旗舰的价格呢，单盒是128元，现在97月商城呢，这个随机单盒仅需89元。哎，
8: 哇，
7: 如果整端6个到手，那么只需要499元。
8: 哇，就是端一整套就要499块钱、
7: 但是那个6个全到手应该就不叫盲盒，就一整套就都有了是吧。
8: 对对对，但是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一个电子萌宠，它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的搭子。
7: 就是捏捏耳朵呢就能够对话啊，树洞模式私密聊天，养成模式啊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啊，讲百度，然后呢治愈感，然后陪伴感完全拉满，他跟你这个闲聊碎碎念啊，不会这个敷衍套话啊，经常语出惊人，非常的好玩。
8: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是适合小朋友，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适合老年人。
7: 它就是一个情绪陪伴嘛。你看，原来我们都是用豆包，后来豆包正式开始收费之后，我们就把它摒弃了。
8: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
7: 对，
8: 送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啊。
7: 对，那这个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总共有6款的常规款，然后再加一款隐藏款。
8: 哎呀，
7: 然后操作非常的简单，还能够懂小孩子的情绪。那么这个大家还是再关注一下它这个价格吧啊。如果你抽单只盲盒是89元，一套6个的话呢是499元啊。
8: 非常的划算啊。那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的盲盒，还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它是有一个马年限定的生肖款啊，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呢是从 S 到2+，男女款都有，到手只要129元起。
7: 那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款式的一些这个推荐了啊，什么马年限定款啦，蝙蝠袖啦，波点啦，团队之星系列啊，大家都进去里面看，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过于这个 花哨或者是过时的一些款，都是日常穿搭非常非常这个好搭配的啊。不管你是走复古风啊、街头风啊、辣妹风啊，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8: 嗯，而且它是一个纯棉的面料，非常的透气，非常的舒服，版型是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都有，颜值和实用性是直接拉满。尺码再来说一遍哈 ，S 到两个加，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只要129元起。
7: 嗯，
8: 千万不要等到断码了之后你再进去看，可能就会后悔哈。
7: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来找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购买了。
8: 嗯，97乐商城，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这是来自 Jessie J
1: Ben Ben、
0: 我觉得当年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走的是也不能说唱跳，就是非常流行的女歌手。后来他嗓子越来越大、喉管越来越粗，然后你会发现哎，我那天在听上周他在唱一些歌曲 My Way， 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全是 Whitney Houston 的上身了。
1: 是的，
0: 真的，他嗓子真的是太好了，然后那个
1: 气魄就越来越棒。
0: 对，因为 My Way 这首歌太古老了，古老到然后又正能量，就是我走我的路，别人都不要来跟我说什么，
1: 阳光大道的感觉。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经历过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患癌的人生经历，你就发现、哇，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都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没错，
0: 不要被各种烂。

0: 坏人、坏人、小人所这个
1: 掖金蛋，突然觉得掖皮有点跳。
0: 所以我们要做，哎、那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各种这个调整岗位的时候，我们其他一些同事就跟我说，就是佳瑶，你在那个岗位好好的养好身体。我以为他纯纯的关心我，后来发现，此话不简单，
1: 就是说。后续有一系列的
0: 暗潮汹涌的等
1: 着我们，就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是
0: 那倒也没有，
1: 就是表面上也是波涛汹涌的，然后下面更是暗流涌动，快要把我们两个卷到那个。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好，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跟结石姐学习，虽然我们叫她结石姐，但是真的也不希望她结石。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几个人没有结石啊？反正我是有，我有胆结石，
0: 我都结节了，
1: 结节那就更多了，甲状腺结节谁都有。
0: 对啊，
1: 就我们这一行
0: 就是该有的都没有。你上个月工资拿出来，你真的是欲哭无泪，
1: 真的是。
0: 然后一身的各种结石，
1: 对，
0: 天哪！所以我必须要送一首歌曲，以上次八年前这个 JSEJ 在中国唱的那首歌，
1: 什么歌？
0: 然后以及送给我们以及大家，叫
1: I Have Nothing。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首歌也差点被唱成了大俗歌，但是你知道黄丽玲一开始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你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她唱的是
1: 失恋
0: 万岁
1: 无罪失恋万岁是苏慧伦和莫文蔚，
0: 失恋无罪，
1: 她是失恋无罪。
0: 对，当年
1: 这首歌也是差点被唱成大俗歌，因为实在太火了，各个电台都在放。
0: 因为、歌唱比赛也在用，是因为他当中那个换气也是非常难。然后当时你会发现，给他做造型的也是做成了一个洛尼亚造型，就是烫了一
1: 个
0: 卷发。
1: 那个年代，你不觉得大家的造型都有点怪怪的吗？
0: 都搞得很老，然后就越活越年轻。
1: 就别说明星了，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你在穿什么，你回过头来想一想，
0: 但我们是纯粹的杀马特
1: 我不是杀马特，但是我觉得当年我穿的也很土，就是那种紧身的七分牛仔裤，然后下面要穿一双鱼嘴高跟鞋，就那个年代就流行这样配，然后上面是一个紧身的那种小 T 恤。
0: 那如果瘦也就算
1: 了，然后要有亮片的那种。
0: 那如果瘦也就算了，
1: 对，当年我倒是瘦的，
0: 因为那种很不小心中间就会勒出去
1: 不止一车碰到好几球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人的审美跟歌曲跟潮流都是一波一波都在换，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黄丽玲当年参加歌手的时候呢是在修音时期，所以就更显她唱功了得，
1: 是
0: 然后呢自从现在开始流行这个纯直抒然后不修音之后，你会发现她虽然比不了这个修音版本的自己，但是她已经战胜了太多太多人。
1: 没错，她那个高高低低，哎呦我的天，那个是怎么唱出来的，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她真的很会唱。
0: 对，很会唱，但是她原来是你知道唱跳团体出道，这是很怪异，
1: 她那么大一只。
0: 对那锤娜丽莎也是更大，
1: 锤娜丽莎是后面她不是生病吃药了之后才变胖的。
0: 但我昨天看、那个、
1: 但是她跳舞是好看的。
0: 我昨天看毛雪旺，就是那个毛不易和李雪琴的那个综艺，他们俩他跟那个李川来上，然后要推他的新的个人专辑，他花了3年时间推出了自己的新的个人专辑，
1: 很好，
0: 唱得很好。
1: 对，他真的唱得很好，人家是女团出身的，
0: 对，也有那种
1: 唱跳都不在话下，
0: 也有那种大嗓门要唱 My Way 的感觉。
1: 对，我觉得他那个吨位是可以的，
0: 对，
1: 还蛮期待。
0: 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身体小小的，但嗓门是大的，然后所谓的艺术歌曲的唱法，就是奇遇啊，奇遇，彭佳慧是纯粹大嗓门，但是她不艺术，
1: 但是她也小，就对，不艺术，
0: 她不艺术，
1: 对，她不艺术。
0: 奇遇76年时候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是《橄榄树》，我的妈呀，76年，
1: 我的天，而且我觉得她一直唱到现在耶，
0: 对，那个嗓音非常清亮，
1: 而且还是那么的空灵，那么高远，
0: 你看她弟弟。
1: 看不了一点儿，
0: 已经成个老太太了。
1: 哎，为什么男性的这些明星，他们到最后不仅会变老，还会变性？
0: 我就告诉你说，这个男人阳气失去之后，雌性激素就反刍了。
1: 就好多的这个男明星，他们到老了之后就变成一个老太太。还有郑伊健也是，
0: 哇，
1: 他在那个台上跳，
0: 太吓人了。
1: 没有，他在那个台上跳的时候，网友说好像看到了他大姨妈在他大姨在台上跳舞。
0: 那马景涛呢？那是奶奶，
1: 太奶。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听一下，回顾一下，很多人对上周这个奇遇唱大海觉得说有所失望，因为大海本身
1: 就很高，
0: 他高音是顶上去了，但觉得说跟他的气质不太符合但是我觉得
1: 还
0: 是改的，还
1: 不符合吗？都那么辽阔了，
0: 就是改的还是蛮文艺的，我觉得编曲非常成功。我们来听一下也是非常文艺的一首歌，我觉得在他早年的民歌时期我非常非常爱，然后罗大又写的这首歌，我觉得完全是量身定做。你听过罗大又自己唱的版本吗？
1: 我也不是很想听，
0: 我觉得特别像纤夫的爱当中那个纤夫，
1: 就有点苦苦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就是拖不动的那个船歌。
1: 对，所以我说我也不是很想要听，但是奇遇的船歌就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爱到爆。
0: 姐儿头上，我觉得她是刘三姐。台湾版本的刘三姐，
1: 对，就是有那种感觉的，然后让你找不到，完全找不到换气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要憋死了唱这首歌。
0: 但真的太美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
1: 好。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拆盲盒的这样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你知道6.1刚过，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的盲盒呢，就在我们的这个97悦商城就上线了。
8: 哎，是的，这也是当下网络上面爆火出圈的一个 AI 潮玩的顶流啊，可以说是它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一个爆款王。
7: 那么它的这个官方旗舰的价格呢，单盒是128元，现在97悦商城呢，这个随机单盒仅需89元。哎，
8: 哇，
7: 如果整端6个到手，那么只需要499元。
8: 哇，就是端一整套就要499块钱、
7: 但是那个6个全到手应该就不叫盲盒，就一整套就都有了是吧。
8: 对对对，但是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一个电子萌宠，它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的搭子。
7: 就是捏捏耳朵呢就能够对话啊，树洞模式私密聊天，养成模式啊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啊，讲百度，然后呢治愈感，然后陪伴感完全拉满啊，他跟你这个闲聊碎碎念啊，不会这个敷衍套话啊，经常语出惊人，非常的好玩啊。
8: 哦，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是适合小朋友，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适合老年人。
7: 它就是一个情绪陪伴嘛，你看原来我们都是用豆包，后来豆包正式开始收费之后我们就把它摒弃了
8: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
7: 对，
8: 送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啊。
7: 对，那这个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总共有6款的常规款，然后再加一款隐藏款。
8: 哎呀，
7: 然后操作非常的简单，还能够懂小孩子的情绪。那么这个大家还是在关注。

0: 估一下它这个价格吧啊，如果你抽单只盲盒是89元、嗯，一套六个的话呢是499元啊，
1: 嗯，
0: 非
1: 常的
0: 划算，
1: 啊。那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的盲盒，还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它是有一个马年限定的生肖款啊，
0: 嗯，
1: 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呢是从 S 到两个加，男女款都有，到手只要129元起。
0: 嗯，那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款式的一些这个推荐了啊，
1: 嗯，
0: 什么马年限定款啦、蝙蝠袖啦、波点啦、团队之星系列啊，大家都进去里面看，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过于这个花哨或者是过时的一些款，都是日常穿搭非常非常这个好搭配的啊。不管你是走复古风啊、街头风啊、辣妹风啊，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1: 嗯，而且它是一个纯棉的面料，非常的透气，非常的舒服，版型是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都有，颜值和实用性是直接拉满。尺码再来说一遍哈 ，S 到两个加，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只要129元起。
0: 嗯，
1: 千万不要等到断码了之后你再进去看，可能就会后悔哈。
0: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呢找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购买了。
1: 嗯，97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嗨，欢迎回来。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啊，这也是他在歌手当中唱过的一首歌。你听过李健的现场吗？
1: 现场没有听过，但是看过现场的视频。
0: 因为现在现场视频我们都已经不确定是不是修过音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自从这个开启了这个不修音的年代之后，我就没有见过李健在参加任何
1: 音综。
0: 音综？
1: 不会吧？在我心中，我一直觉得李健应该是唱功在线，就是
0: 他应该是在线，
1: 对，就是稳到不需要修音的那一挂。
0: 对，会，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刚好恰巧他现在也不缺钱了。
1: 对，他现在对，主要是睡得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

0: 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拆盲盒的这样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你知道6/1刚过，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的盲盒呢，就在我们的这个97悦商城就上线了。
16: 哎，是的，这也是当下网络上面爆火出圈的一个 AI 潮玩的顶流啊，可以说是它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一个爆款王。
15: 那么它的这个官方旗舰的价格呢，单盒是128元，现在97悦商城呢，这个随机单盒仅需89元。哎，
16: 哇，
15: 如果整端6个到手，那么只需要499元。
16: 哇，就是端一整套就要499块钱、
15: 但是那个6个全到手应该就不叫盲盒，就一整套就都有了。是吧、
16: 对对对，但是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一个电子萌宠，它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的搭子。
15: 就是捏捏耳朵呢就能够对话啊，树洞模式私密聊天，养成模式啊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啊，讲百度，然后呢治愈感，然后陪伴感完全拉满啊，他跟你这个闲聊碎碎念啊，不会这个敷衍套话啊，经常语出惊人，非常的好玩
16: 哦。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是适合小朋友，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适合老年人。
15: 它就是一个情绪陪伴嘛，你看原来我们都是用豆包，后来豆包正式开始收费之后，我们就把它摒弃了。
16: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
15: 对，
16: 送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啊、
15: 对，那这个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总共有六款的常规款，然后再加一款隐藏款，
16: 哎呀、
15: 哦、然后操作非常的简单，还能够懂小孩子的情绪。那么这个大家还是再关注一下它这个价格吧啊，如果你抽单只盲盒是89元、嗯、一套六个的话呢是499元啊，
16: 嗯，非常的划算、嗯、啊。那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的盲盒，还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它是有一个马年限定的生肖款啊、
15: 嗯、
16: 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呢是从 S 到两个加，男女款都有，到手只要129元起。
15: 那、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款式的一些这个推荐了啊、
16: 嗯、
15: 什么马年限定款啦，蝙蝠袖啦，波点啦，团队之星系列啊，大家都进去里面看、
16: 嗯、
15: 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过于这个花哨或者是过时的一些款，都是日常穿搭非常非常这个好搭配的啊，不管你是走复古风啊，街头风啊，辣妹风啊，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16: 嗯，而且它是一个纯棉的面料，非常的透气，非常的舒服，版型是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都有，颜值和实用性是直接拉满。尺码再来说一遍哈， S 到两个加、嗯、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只要129元起、
15: 嗯、
16: 千万不要等到断码了之后你再进去看，可能就会后悔哈。
15: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来找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购买了。
16: 嗯，97乐商城，
1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月亮自古以来都是我们寄托相思之情的星球，月光总是会带着一点哀怨洒落我们的忧伤，可是月光怎么也剪不断，就像对你的思念怎么也不能忘。2017年8月，陈奕迅的《谁来剪月光》获奖无数，原因大概也许是因为无论是词还是曲还是唱，都戳中了无数国人的心。成年人最怕的莫过于一边忙一边回想旧时光。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

0: 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这个风绰绰的女人叫做魏如萱，
1: 是完全没有想到她会唱这么高的歌，
0: 那么拉操的歌，
1: 对，难度这么大的歌。
0: 她原来有一个非常清新的小组合，就是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你应该听过那个歌吧，叫什么小姐忘了。然后呢走非常清新的路线，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他因为他发字太怪了，发音太怪了，就他所有的那个R，就是 H，都要这样子发，你就觉得
1: 太靠后，
0: 你觉得他好像不是台湾地区的。

0: 他好像是不知道是东北还是哪儿，
1: 河南嘞。
0: 但这次因为他就是早早的跟庾澄庆两个人就走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说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人
1: 是
0: 就没有了。然后非常打安全牌的人留在了这个歌手的竞技舞台当中。我觉得如果你要竞技，你就不要保安全，就是还要有特色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像我们这种如果是安安静静的做节目就不会好听，
1: 所以也是要有特色才可以。
0: 我们这个特色卖的太拉槽了，
1: 你把人比不了。
0: 哎，末路狂欢。我们这俩是末日狂欢。
1: 就我们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上节目
0: 啊，我们是把你的日子当成最后一天。不听就吃亏，过了下回就没得，
1: 错过就没有了。哦，就是典型的属于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0: 对，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特色，对吧？在歌手的这个舞台当中，
1: 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像飙高音飙不了，然后就是太大的大歌唱不了的话，可能就是要靠特色来
0: 支撑一下。但是我觉得飙高音跟特色，我宁愿喜欢特色。像
1: 你不觉得前些年的歌手全部都是在飙高音吗？
0: 对，都有，都
1: 其实包括很多国际歌手，他们都是以高音那个见长，对吧？
0: 但是你看，如果你真的是顶尖的，像 Jessie J 这样子的，那你真的是老天赏，
1: 你飙也就飙了，
0: 老天赏饭吃。但如果就是像你特别不喜欢的 Interstellar， 你就觉得
1: 就是不适合，
0: 就觉得你的高音好像也不是你的出路，对吧？
1: 对，毕竟不是强项嘛，是吧？就还是要靠感情的细腻度来支撑。
0: 对，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就是五旬老太这个抵国门那音。最后我们来听一下，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唱了很多高音的歌，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他还是高得上去的。
0: 对，但是他距今为止最后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请了蔡健雅来作为他的这个制作人。蔡健雅给他写了一首歌叫长镜头，就非常有电影感，然后飙高音的那个感觉就不是他特别的一个要的状态。
1: 对，就不需要了，
0: 就不需要了。
1: 现在到这个年纪他就娓娓道来讲述那种岁月感就可以。
0: 还有一个放弃了飙高音的歌手我觉得更加有味道的彭佳慧，也是这样的。
1: 啊，对对 对, 对，所以说一定要做就是和自己年龄比较搭配的事情，
0: 或者也不是年龄，就跟自己的阅历相关
1: 状态。
0: 你
1: 有道理，
0: 就是你要像黄妈一样在发疯，我觉得也不太适合。
1: 不太适合，疯不了一点儿。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

0: 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拆盲盒的这样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11: 嗯，
10: 那么你知道六一刚过，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的盲盒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就上线了。
11: 哎，是的，这也是当下网络上面爆火出圈的一个 AI 潮玩的顶流啊，可以说是它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一个爆款王。
10: 那么它的这个官方旗舰的价格呢，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呢，这个随机单盒仅需89元。哎，
11: 哇，
10: 如果整端六个到手，那么只需要499元。
11: 哇，就是端一整套就要499块钱、
10: 但是那个六个全到手应该就不叫盲盒，就一整套就都有了是吧、
11: 对对对，但是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一个电子萌宠、它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的搭子。
10: 就是捏捏耳朵呢就能够对话啊，树洞模式私密聊天，养成模式啊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啊，讲百度，然后呢治愈感，然后陪伴感完全拉满。他跟你这个闲聊碎碎念啊，不会这个敷衍套话啊，经常语出惊人，非常的好玩、
1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是适合小朋友，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适合老年人。
10: 它就是一个情绪陪伴嘛，你看原来我们都是用豆包，后来豆包正式开始收费之后我们就把它摒弃了
11: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
10: 对，
11: 送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
10: 对，那这个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总共有6款的常规款，然后再加一款隐藏款。
11: 哎呀、
10: 然后操作非常的简单，还能够懂小孩子的情绪。那么这个大家还是再关注一下它这个价格吧啊。如果你抽单只盲盒是89元，一套六个的话呢是499元啊。
11: 非常的划算啊。那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的盲盒，还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它是有一个马年限定的生肖款啊，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呢是从 S 到2+，男女款都有，到手只要129元起。
10: 那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款式的一些这个推荐了啊，什么马年限定款啦，蝙蝠袖啦，波点啦，团队之星系列啊，大家都进去里面看，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过于这个花哨或者是过时的一些款，都是日常穿搭非常非常这个好搭配的啊。不管你是走复古风啊、街头风啊、辣妹风啊，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呢，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而且它是一个纯棉的面料，非常的透气，非常的舒服，版型是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都有，颜值和实用性是直接拉满。尺码再来说一遍哈， S 到两个加，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只要129元起。千万不要等到断码了之后你再进去看，可能就会后悔哈。
1: 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来找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购买了。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省药监局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520亿元，同比增长12.3%。以三七、天麻、石斛等特色药材为基础，形成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制药、健康产品全产业链，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5年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实现总产值8200亿元，同比增长9.5%。茶叶、咖啡、花卉、果蔬、中药材、畜牧等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2026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为38万3000人，较去年增加1.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全省设128个考点，1.3万个考场，配备监考人员2.8万人，全面落实考场监控、无线电屏蔽、身份核验等措施，确保高考安全有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太婆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

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礼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龄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公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家这一对，是拉扯10年及

线推拉的典型。李家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余

0: 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6月7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 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0: 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玲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

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七款车型，提供五座与七座两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三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推出全球市场的30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啊，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作者用生命写就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籍，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绅士》，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滇北乌蒙山区的一个山寨，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孙氏家族深息了数百年。主人公孙富贵上个世纪60年代末降生于此，在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奇迹。贫穷、愚昧、自私几乎是这里多数山民的宿命。这位早慧的少年从小目睹家族内外为争夺生存资源的倾轧算计，目睹在卑微生存愿景下人性的阴暗和道德的沦丧，为争夺财产家族群殴，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处处可见。近亲结婚、换亲、买卖婚姻、娃娃亲等古代陋俗还有留存。多彩而敏感的性格特质与生存环境的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楚，几近绝望的他只能以坚强的信念支撑自己。终于他考进了当地的师专，但没能因此摆脱家庭赤贫的境地，社会地位的差距不得不和恋人的分手。他也做着发财梦，尝试过各种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血本无归。

最终，他成为北京一位公务员，家族和个人的希望都将实现。然而，在一个冬日，大雪纷飞，他和儿时的伙伴同车回乡，遭遇车祸。一个村庄几个家族的精英，全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路途当中，一起消失。

作者孙世祥，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巧家县，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员，著有长篇小说《乡长》《夜读》《父亲》《新孙子兵法》《故乡》等著作。写完《神史》这部奇书后不久，2001年10月因病英年早逝。

作者年长我两岁，他在云南北部的大山中长大，而我在湖南西南部的山村里长大。尽管两地千里迢迢，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民俗是那样的相似。千辛万苦走出乡村，却深深地感觉到都市的冷漠和残酷的竞争。因为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的相似性，这部书稿触动了我，让我回首往事的同时，思考我们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我或者说同龄的乡村孩子有何种意义。从故乡突围的乡村青年，他们的家园在何处？而丧失了最有活力的青年的乡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关乎几亿离乡人的命运，神史的价值就在于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飞，连物也飞了。乡村被大规模的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属，乡村的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

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里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整个乐坛都在歌颂成熟、赞美世故 ，Garrus T 却用他最真诚的嗓音，坦然说出“我很小朋友”。一个清醒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守护内心的纯真，难能可贵。汤令山，我很小朋友。
4: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神尺》是中国最后一代乡村精英的精神自传，主人公他的同龄人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他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沦陷。从这个层面来说，《神尺》是挽歌，也是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神尺》，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相连的书籍，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作者孙世祥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在大红山上的墓早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当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的被现实印证。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历经的巨大的阵痛吗？

滇北米凉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海拔2600到4100米之间。某年夏天调来一个中学教师，名李志高，42岁，妻女都在县城外农村。林老师工作十几年，都在远离县城数十公里的乡村小学。荞麦山离县城40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林老师一再申请调到县城附近农村小学，这一次虽没有随愿，但条件稍好一点。公社决定让林老师到法拉小学任教，法拉大队距离公社30多公里。李老师背了行李，随赶街的法拉村民顺着山沟钻向上游。海拔越来越高，下午到了法拉，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草木稀少，农作物只有苦荞、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

村内黑土的路上，睡着衣衫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苍蝇铺满他们的全身，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搜寻，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嚎啕大哭。每家门前都有粪塘，臭不可闻，蚊子在上面飞舞着。小学就在村中心河坝边，四排土墙青瓦房围成一院，是黑梁子唯一的瓦房。墙下泥地上坐着七八个老人，或脱衣服找虱子，或卷裤脚按跳蚤，直来者是小学老师，都来打招呼。一个瘸腿的中年人自称杜炸爹，说老师都不在，孙支书刚过去。说完就朝河坝中喊，孙江城。一个五十上下、穿对襟衣服、外套张挂的男子走过来，听李老师说完说，东西拿到我家去，今晚就在我家住。随即帮忙扛了李老师的铺盖，李老师跟他北过河坝爬山。孙江城介绍说，我家在的这山叫黑梁子，东面大红山梁子，南面横梁子，大红山梁子山脚下叫头道岩，中间二道岩，顶上三道岩，横梁子南面从高到低又是三个梁子，黄毛坡梁子、光头坡梁子、空欢喜梁子。黑梁子上全是倾斜达四十多度的陡坡，三层悬崖，路在悬崖上绕行，他们爬了一个小时才到顶。几十户人家都是茅屋，孙江城家在村中，走进孙家，茅屋又黑又矮，大门、楼梯、楼枕、墙壁都黑如墨，屋内满是苍蝇，嗡嗡之声很是噪耳。一个五十些许的小脚女人，也就是孙妻田氏，正在用木坠子坠羊毛，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全身灰土趴在地上。孙江城对妻子说，快煮饭给孙老师吃。田氏赶紧去地里掐乔叶回来，洗洋芋、淘米。孙江城又对小孩说，富明爬出去。孙江城抱来了松毛来烧火，上楼捡了一撮鸡洋芋来烧在火塘里，立刻满屋柴烟，熏得李老师满眼是泪，急忙举起袖子把双眼遮住，假装去厕所，掏出来，全村就孙江城家有一厕所。李老师上了厕所，四下转了看，一茅屋前，一个妇女正在小腿上搓麻线，边搓边朝着小腿吐口水，同时教一旁五六岁的女儿唱歌。苗家来的梭罗鞋，梭罗鞋不起台，苗家来的梭柜子，柜子梭。群众放工回来都注目观看，李老师穿件迪卡中山装，迪卡裤子，草绿色胶鞋，引发了村民的羡慕。得知是新来的老师，村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李老师回到孙江城家背后，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看《增广贤文》，马上和老人交谈。老人叫孙运发，是孙江城的父亲，所读的都是《三字经》之类的。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

0: 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
1: 9 o'clock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曲靖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芒市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23度；泸水阴转小雨，22到34度。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给 Tim Burton 先生的一封信。不知道现在的人还会不会有写信这样的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活动，而且是写给一个陌生人，写给一个笔友，可是却愿意为他袒露心声，向他描述自己得不到的爱情。其实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非常具有音乐剧形式感的，听他的歌，我们好像自己在脑海当中就能够编出一个故事。
1: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

0: 嘅咩？仲有你啲物啊，次次都乱掉，周围都系。我要一对一对帮你咁执，即系点啊？我而家系咪你请嘅保姆啫？吓，你答我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从6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7: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8: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这是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音乐作品，《日光大道》，来自梁博。有些时候在听他的音乐，你会觉得有一种开阔感，不过这样的一种开阔感当中又会觉得有一些孤独。这首歌曲虽然叫《日光大道》，不过如果你仔细去听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所描述的是一种疏离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同身受的微妙感觉，不过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代表着可能大多数女生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认真的态度。这是来自刘美君的《每次我都很认真》。

当你听到有一个人对你说，无论他经历了感情的高高低低，每一次对爱都很认真，你是会觉得他很傻呢，还是觉得他会很幸福呢？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们听到了有无数的版本，各种各样的翻唱，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两个女生演唱的这样一个版本却让我觉得无限感动。如果你有幸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你会发现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所改变的故事。很多人跨越千山万水，只因为想要得到一次拥抱。梁静茹《爱已凉》，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阿秋，
10: 好像小妹妹你咋个了？你是感冒了个？
9: 没，是那么夸老哥，昆明这2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

0: 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嘛又热，那不是就感冒了噻？
1: 是了吧，患病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啊，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0: 就是这种了，穿厚的嘛到中午又穿不住，穿薄的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然不得要咋个穿？
1: 快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的了噻。
0: 是呢是呢，你说的话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1: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哦，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啊、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0: 是呢，所以有百步话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1: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啊，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呢，就一点把哈巴来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交接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梁咏琪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短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专辑和演唱会当中都选择翻唱，有的人把它改得花里胡哨，有的人就原原本本清清纯纯地演绎着。在众多翻唱当中，王若琳的改编是非常有个性的，无论是从唱法到歌曲的编曲，都呈现出了非常剧院甚至是戏剧化的冲突。聆听到这首《忘记他》。

近些年来，王若琳所发行的翻唱歌曲都让人觉得有些鬼魅，虽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两首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其实歌曲的打破原来的常规和既定的印象，当然是翻唱歌曲的一大窍门。不过改的太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或者你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呢？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R&B， 它是来自杜德伟的原唱《无心伤害》。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英皇旗下的《泳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在整个乐坛当中拥有着迷人声线的女中音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蔡琴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发烧专辑当中，无论哪一首翻唱都堪称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香港乐坛，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中音歌手，她的声音比蔡琴更加的沙哑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档内地的音乐节目才认识她的，杜丽莎。在中国香港乐坛，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发行过很多张的英文和粤语专辑。在200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一张翻唱作品，当中的这首《我愿意》，让很多人体会到了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和音乐的完美融合。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沙沙哑哑的声线称之为烟酒嗓，大概它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很适合一些让人觉得很心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歌的翻唱当然是来自中国香港乐坛曾经的大姐大梅艳芳，鲜少有人知道她翻唱过这首音乐作品，听过的人都觉得她很适合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低沉的烟酒嗓以及她传奇的爱情经历。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

0: 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夜太黑，这首歌曲太过于熟悉，不过又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林凡，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特别由李宗盛授权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彰显了他在华语乐坛当中新人的不俗唱功。时隔多年之后，当林凡变成一个唱将级的老歌手，而这个乐坛当中还有不断的新人出现，也在翻唱着曾经的经典华语作品。我们现在聆听到余佳运《天天》，翻唱自陶喆。

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从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告别了来自于佳韵的《天天》，我们接下来聆听到薛凯琪《甜蜜蜜》，这当然不是那首老版本的《甜蜜蜜》，这是方大同为他写的一

面自我的契机。戒了酒，对外宣布暂别舞台，开始重构自己。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哥哥给他介绍了钢琴老师斯尼茨豪威尔，他们一起弹奏萨蒂和肖邦，乐趣横生。后来这个钢琴课渐渐变成作曲课，在钢琴老师的引领下，凡布伦将灵感化为15首独立的音乐作品。这首 Sonic Samba 加入了大提琴，音响宏大，如颂歌般激昂。

2024年的一月，凡布伦做出大胆的决定，在荷兰的乌德勒支尖端录音室以单次录制的方式完成所有的曲目。每天他都会去健身房，然后在钢琴上花上两三个小时练习，力求完美，再开车去录音室。第一次听到弦乐与自己的合奏时，他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泪不停落下。他发现这就是他应该存在的地方。在这首华尔兹式略带苦涩的 Longing 当中，标志着一段真正的古典之旅已经启程。

Piano 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都是四三拍写作，比如说这首 Soaring Kite， 这是典型的华尔兹节奏，浪漫而倔强。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曲目 Clouded Window， 通过麦克风拾音的持续音构建氛围，将古典的优雅与前沿的科技融为一体。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7: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7: 啦啦！
6: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8: 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大卫·弗雷，多年以来他演奏的巴赫作品有口皆碑，先后录制过几乎巴赫全部的键盘协奏曲、几部小提琴与键盘奏鸣曲，以及哥德堡变奏曲为代表的一系列键盘独奏作品。2021年，弗雷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名为音乐奉献的音乐节，致力于提高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注。在这个音乐节上，弗雷与身为导演的妻子基亚拉·穆迪携手打造了音乐戏剧《被遗忘的孩子》。这个故事围绕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患残疾、7岁时就离世的长子而展开。音乐戏剧的配乐由弗雷负责遴选，其中包括很多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为键盘乐器而作，有些则是经过了后世音乐家的改编。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弗雷还与编舞大师诺伊梅尔展开合作，在他的芭蕾舞作品中演奏钢琴。这些特殊的经历共同促成了新专辑《巴洛克安可曲》的诞生。来听大卫·弗雷演奏巴赫第4号E小调管风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距离上一张《哥德堡变奏曲》唱片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弗雷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最偏爱的巴赫作品，还有更多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有斯卡拉蒂、巴赫、拉莫、普库兰等作曲家本就为键盘而写的作品，也有两个世纪以来的传奇音乐家们所做的改编。布鲁诺·蒙桑荣为钢琴改编的巴赫 A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行板乐章》，这次由弗雷完成了世界首次录音出版。

在演奏巴洛克作品时，弗雷向来使用的都是现代钢琴，这张新专辑自然也不例外。他对这些作品的演绎视角来自当代，并非在表面上贴近早期乐器的声音质感，而是充分发挥现代钢琴的色彩优势。这张巴洛克安可曲更为特别的一点是，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从管风琴或乐队改编而来。弗雷在演奏他们时会更加注重对于踏板的

这个时候，踏板并不是衡量现代钢琴与否的标志，而是帮助他诠释管风琴踏板音，重现乐队肢体与和声的工具。我们继续来听到拉莫的E小调组曲第5首。

弗雷并非复刻巴洛克，而是用现代钢琴的语汇重新探寻它的灵魂。那些原为小提琴、管风琴或乐队而作的旋律，在他的触键之下重新被凝视与诠释，巴洛克的精神也与当下产生微妙的共鸣。音乐跨越时间，连接起历史长河的彼时与此刻，回响不息。这是罗耶《大提琴小品》第一册第六首。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一二三，走。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

0: 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2: 加持，那么现在要出，刚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3: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
4: 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 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 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

0: 处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二十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 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

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了啊等等了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那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

0: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啊？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那这六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那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 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呀，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 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一朝罹患精神散，管你是命还是官。

0: 不中意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知不测其正其歹兮，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啊、 你用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芝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边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 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对不对？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啊，热水袋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 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这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在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啊、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啊、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啊、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啊、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

0: 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第一。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了，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就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下青素高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3: 对。
0: 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3: 啊。
0: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
3: 哦，
0: 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
3: 嗯，
0: 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的，谢老师了。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行，好，
0: 那这
3: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4: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
4: 嗯，
0: 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4: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4: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两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下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4: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4: 好嘞，
0: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4: 哎，再见。
0: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 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听说是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

情况下，就是上个甲板，打成石膏就完事儿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
传统中医。

0: 激发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那就比较火，那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 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呀，不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呀。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于

0: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斯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 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呢。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 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下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适，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呢、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 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呐，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那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在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啊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啊、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啊、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啊、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啊、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啊，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了，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 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了。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2: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说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2: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2: 哦。
3: 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2: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对呀、啊，我那时候生我儿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2: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为什么？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夏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2: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卸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谢谢老师的。
2: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行，好好好，那好，
2: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2: 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2: 哎，
4: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2: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2: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4: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2: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4: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2: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一盒里面是5贴。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夏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4: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2: 好，谢谢，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健康。
4: 哎，再见。
2: 哎，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夏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宁玉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1: 欢迎来到不想忘记的声音，我是宁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音乐创作受到安达鲁西亚民间音乐的强烈影响，他的钢琴作品演奏技巧高超，和声与节奏丰富复杂。阿尔贝尼斯在7岁的时候通过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入学考试，但是由于太年轻而被拒绝入学。他的音乐会生涯始于9岁，当时他的爸爸带着他和他妹妹在西班牙北部巡回演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12岁的时候呢，阿尔贝尼斯偷渡到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上，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古巴，之后到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举办音乐会，后来又前往利物浦、伦敦和莱比锡。15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音乐会。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人员，需要经常出差，那阿尔贝尼斯也是跟着父亲周游世界，到处演出。

1883年，阿尔贝尼斯遇到了作曲家佩德雷尔，佩德雷尔启发了他创作西班牙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他的《西班牙之歌》第一首前奏曲。这首曲子在他去世后改名为《阿斯图里亚斯》，后来被改编成吉他曲的版本。我们在一些电影里会听到。接下来是《西班牙之歌》的第二首《东方》。

虽然是东方，好像说的是亚洲啊，但是这跟亚洲没有关系，这是根据安达鲁西亚的歌曲和舞蹈改编的，乐曲充满了忧郁和反思的意味。接下来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棕榈树下古巴，也称为西班牙舞蹈。由于这首曲子有两个名字，所以在演奏的过程中也有两种感觉。想象一下那种棕榈树轻轻摇曳和吉普赛探戈的舞动不谋而合的情境，那种柔软、轻松、慵懒、性感交织的幻觉。

西班牙之歌的第四首叫做科尔多瓦。科尔多瓦位于西班牙南部，地处安达鲁西亚的中心地带，南临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这也是阿尔贝尼斯最喜欢的城市之一。这首曲子融合了夜曲的风格，波利路舞曲节奏和律动感强烈的切分节奏音型。

阿尔贝尼斯是把西班牙民间音乐介绍给欧洲听众的第一位西班牙本土作曲家。西班牙之歌的最后一首叫做塞吉蒂亚。塞吉蒂亚舞属于 Flamingo 中的一种舞种，风格明朗活泼，是西班牙之歌当中速度最快的一首。

阿尔卑尼斯很多作品的标题都跟地名有关，虽然说听音乐最好不要受到既定标题的影响，但如果你真的去到过这些地方，或者从文学、电影、音乐里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就更能够体会阿尔卑尼斯作品中那种意犹未尽的浪漫。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马略卡岛，这是一座位于地中海的岛屿，到处都是柔软的沙滩、陡峭的悬崖和大片大片的田野。

0: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您与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1: 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是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旋律大师之一，为世人带来了有史以来上演次数最多的吉他协奏曲。虽然他自己不是吉他演奏家，但是他为古典吉他和管弦乐队创作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阿兰胡埃斯协奏曲》却是吉他协奏曲领域不容置疑的标杆之作。罗德里戈1901年出生于西班牙东部城市萨贡托，在三岁时不幸失明，但他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学和音乐的兴趣，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20世纪20年代，他移居巴黎，在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跟随保罗·杜卡斯学习。1939年创作了《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这部作品1940年在巴塞罗那首演。从那之后，他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这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慢板。

在第二乐章慢板当中，吉他在英国管的伴奏中奏出迷人的旋律，然后开始变得荡气回肠，以管弦乐器和吉他对话的形式进行展开。一段华彩乐段在旋律的高潮中逐渐发展，最后由整个乐队强烈的重复吉他的主题，再由吉他独奏者以简单清澈的方式结束。这部作品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最早在西班牙以外的地区并没有广泛流传，但是后来它成了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54年，罗德里戈创作了第二部吉他协奏曲《绅士幻想曲》，追溯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这是《绅士幻想曲》第一乐章《乡村舞曲》与里切卡尔。

在第一乐章当中，吉他在优雅平静但有活力的小管弦乐伴奏上，很快活地奏出乐曲。可以想象得到明朗清爽的西班牙早晨，或者广阔的田园。《绅士幻想曲》是一首为吉他和管弦乐创作的协奏曲，但没有拘泥于古典协奏曲的形式，而是写成自由而幻想的四乐章组曲。第二乐章延续了上一乐章的气氛，吉他静静地开始，这是西班牙古典舞曲那种有点伤感但很美丽的旋律。在这个部分可以听到很长的吉他独奏。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